0: 有些爱情可能会真的像歌曲本身说到的一样，明明相爱却不说，最后藏在心中不可触碰的秘密。继续来听到路虎《雪落下的声音》。
1: 轻轻落在我掌心。

好像经常有人说在等一个人看雪，可是身边的人来来去去，一直没有等到。希望听到这首歌的你，在冬天能够遇到一个陪你看雪的人。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

就来陪你听到的歌来自周杰伦，2008年发行，飞扬的青春，浪漫的憧憬。青春的声音常常会给人们留下很美好的印象，但是现在越来越喧闹多样的音乐当中，你还有那样令人难以忘怀的记忆吗？给我一首歌的时间。

这首歌也要送给青春同路的各位，希望我们都可以在一首歌的时间里面找到自己熟悉的美好回忆。

0: 过3000万千瓦。国网北京电力启动大负荷预警响应，增配调控值守力量，统筹外调电力，本地机组满发稳工。韩新宇、孟凡奇和他们的同事们继续赶往下一座变电站，用电负荷再高，也要让千家万户一切如常。这或许正是高温巡检最朴素的意义。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这个夏天，坐落于江西九江琵琶亭前的无弦琵琶雕塑悄然在各大社交平台刷屏。雕塑上没有人工琴弦，但如果恰逢雨天，您就会看到水珠从屋檐滴落，丝丝缕缕，无弦琵琶就成了天然的琴弦。
4: 而当雨滴溅落在青石板上，您就会听到它叮咚作响，正好应了白居易大珠小珠落玉盘的妙笔。难怪呢，有网友说这里是天光作弦，江风荡浦，让千年诗篇在光影雨幕中悠然苏醒。
3: 九江坐拥千年文脉，是琵琶行故事的起点，更是一座被诗词反复打磨的城市。当诗与远方成为文旅发展创新落脚点，当地如何盘活传统文化家底，激发文旅消费新活力？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5: 晚风临江，江水潺潺，蝉鸣与琵琶乐音交织。走进江西九江琵琶亭景区，最先映入眼帘的是江畔伫立的巨型紫铜无弦琵琶景观。古朴大气的雕塑依托琵琶行文化内核打造，也是今年夏天九江最火的文旅地标。随处可见身着汉服的年轻游客来此处诵读诗文，临江怀古，取景打卡。
6: 我站在这个江边望着这一尊巨型的琵琶，我觉得它很神奇，它没有琴弦，就好像能够听见千年前的琵琶声响。我感觉白居易笔下的故事就不再是纸上的文字了，江风江景和眼前的雕塑融为一体的时候，仿佛一瞬间我就穿越回到了浔阳古都。
5: 作为九江的核心城区，浔阳是长江文化带上一颗温润的明珠，九江更是一座被书香浸润千年的历史文化名城。九江市浔阳区文旅局副局长黄玲宇子告诉记者，今年暑期当地紧扣课本资源实景转化这一主线，突破传统观光模式，以年轻态的表达，潮流化的呈现，沉浸式的体验，激活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生机。
7: 九江是名副其实的诗词之城，共有21篇经典诗文入选全国中小学教材，白居易、李白、陶渊明等众多文人墨客都在九江留下了传世名篇。过去大家了解诗词都是在课本试卷上，很抽象。暑期我们核心就是做好转化，把书本资源变成实景体验。
5: 从庐山创意逛山计划、云上音乐会、古风戏剧巡游，到白鹿洞书院国风课间操、浔阳区古风 NPC 巡游，再到庐山西海光影奇妙夜，九江持续探索丰富文旅业态。与此同时，借力 AI 短视频、数字光影等手段，创新传播形式，为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赋能。线上话题热度持续破圈，线下客流稳步攀升。目前琵琶亭景区日均接待游客已突破1000000次，实现了网络热度向文旅消费的高效转化。九江文旅集团相关负责人谭小天说，
7: 我们整合了琵琶亭、浔阳楼、锁江楼这些核心地标，打造了浔阳江诗词文化集聚带，同时不断的创新玩法，就是想让游客，尤其是学生群体，走出课堂，走进诗园地，亲身的感受诗词诞生的山水意境，让传统文化不老旧、不沉闷，真正被年轻人喜欢。
4: 九江古称浔阳，是一座有着2200多年历史的江南名城。这里是白居易笔下浔阳江头夜送客里的浔阳，同时呢，也是陶渊明、李白、苏轼等历代文人墨客的精神原乡。
3: 当诗意栖居的古老土地遇上时代新机遇，这座被诗词浸润了千年的城市，究竟怎样将纸上的平仄化作脚下的流量，将厚重文脉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

0: 热度，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新颖场景搭配沉浸式体验，彻底打破大众对传统人文景区的固有印象。不少熟读琵琶行的游客专程前来琵琶亭，亲身寻访诗中景致。
2: 之前只懂字面意思，阳江边上看着这座无弦琵琶吹着江风，一下子就理解了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意境，特别有代入感。
1: 除了巨型琵琶雕塑俘获游客之外，跟着课本游九江特色研学线路同样成为今年暑期文旅市场的一大亮点。大批省内外研学团队纷至沓来，或驻足浔阳江畔，或探访琵琶亭前。研学带队教师吴伟认为，将课堂搬进诗词诞生的原址，这场实景游览既是跨越千年的文化共鸣，也让静默于纸页间的诗文化作身临其境的真切感悟。
3: 这次来琵琶亭实地研学呀，我们看着江边的景色，听的这个现场的讲解啊，我们整首诗的画面和情感一下子都立体了。所以这种边走边看边学的这个方式，确实比单纯上课有趣太多了，而且也记得更加的牢固。
1: 九江文旅集团相关负责人谭小天认为，厚重的历史文化资源是九江文旅的核心底气，而年轻化、场景化、数字化的创新表达则是文旅长效出圈的关键。
4: 过去我们的文旅资源非常厚重，但呈现形式偏传统偏静态，年轻人不爱看，学生也看不懂。今年我们把诗词文化和景区景观融合，打造了无弦琵琶的特色地标，把古典文脉和潮流玩法融合，做短视频沉浸式巡游国风活动，把课本课堂和实景旅行融合，打造跟着课本游九江研学体系，推出实景情景剧、诗文互动体验，不再单依靠风景引流，而是靠文化赋能、业态创新、场景打造，让老文脉适配新青年，老资源催生新消费，真正实现古色文旅活起来，能够长效红下去。
5: 无心相遇，
6: 江畔探洞是青吉县户外项目，安全和专业引导是头等大事。遇到高坡，领队会给游客套上绳索，一点点把人从高处放下，有专业人员辅助，这个惊险过程像坐滑梯一样。
7: 江畔探洞在贵州来说是一个很新奇的一场运动，有的客人喜欢玩水啊、游泳或者说跳水的，有时间会比较长一点。我们洞内玩法比较多，就游泳嘛，洞潜也有，就很多客人都喜欢潜水的会带脚蹼过来潜水，或者喜欢跳水的也会就跳水玩。
6: 于明艳个子不高，亲和爱笑，以前她是全职妈妈，培训成为持证领队后，每天要带着游客走两趟。他还用短视频记录日常，镜头里的山水和笑声感染了很多网友，不少人专门找于明艳买门票，旺季门票已经排到了半个月后。
7: 我在这边工作是挺开心的，因为这边又面对不同的客人嘛，然后不同的小朋友整天会问你教练阿姨这个是怎么回事呀，会告诉小朋友中午是怎么行程，有咱们不要去破坏它，会带小朋友一起打水仗，很好玩。
6: 正说着，身后传来笑声，一支亲子队伍划过来了。辽宁游客王娜带着女儿斯曼宁来探洞，小女孩眼睛亮晶晶的。
8: 就是活动基本上在地上的，然后地下的这种活动第一次，然后带孩子感受一下这种上亿年形成的这种自然的这种风光。
9: 我了解到石钟乳是由水滴里面的一种碳酸钙形成的，如果它发黑了它就不会再生长了，不仅学了而且还玩了。
6: 小朋友晃着头灯，光束在洞壁上晃出巨大的影子，问他怕不怕黑，他指着头顶说灯照着就不怕。水域尽头要涉水徒步，上海游客林之云刚从水里爬上来，气喘吁吁却一脸兴奋。
10: 挺好的，很美，从来没有在别的地方看到的啊！就是又让你滑桨板，又让你爬，还有就是要走那个爬一个山，然后还有绳结，就每一种都体验到了，就还是蛮好的，服务什么都很好的，
11: 蛮专业的。
10: 对的对的。
6: 为保护生态，溶洞只在几处关键点布设了柔和的光照，为游客留下打卡拍照的最佳角度。为保障这项新兴户外运动的安全与专业，两年多来，灌油村不少村民参加了系统化培训，正式持证领队已经超过100人。54岁的陈千亿是年纪最大的，大伙儿都

0: 叫他老陈。
1: 很多村民他就没出去了，啊，他就在家门口上班啊、哦，还有游客进来了。好，我们这里面就给游客说一下石龙村里面的故事，然后也宣传我们地方的猕猴桃。现在七月份后面的和八月份十五号之前是已经售完了。
0: 想当领队并不轻松，陈千亿先后考取了桨板运动员证、红十字救护员证和山地户外指导员证，三证齐全。他还把儿子陈家威带入行做专职摄影师，父辈扎根乡土的选择也深深影响了年轻人。
2: 暑期人员比较多，工资稍微要高一点，2万多一点，本地人一直参与在其中，跟随石龙洞的一起发展，一起从中获益。
0: 最后一批游客乘坐桨板出洞，在洞口脱下救生衣，摘下安全帽，陈千亿跟大家告别。返程时夕阳已经铺满田野。小时候他在洞里嬉戏，青年时他外出奔波，如今溶洞还是那个溶洞，但他不用再走了。大厦用独特的馈赠为远方的客人带去惊喜，也留住了归家的人。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接下来今日体坛，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早上好，张文。
5: 早上好，今天我们先来关注乒乓球啊。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WTT 横滨冠军赛，昨天晚上落幕了。在女单决赛当中呢，中国队的陈幸同是以2-4负于日本选手张本美和，收获了亚军。男单决赛当中呢，日本选手张本智和是以4-1战胜了韩国选手吴俊成，夺得冠军。女单决赛的首局呢，其实双方一直咬得特别紧，张本美和呢是以13-11先下一城。第二局啊，
6: 2026年 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8月8号至16号在马尔默举行。此前孙颖莎因伤病退出，王楚钦也确认缺席。国乒由王曼玉。
7: 北京时间9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8: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锦乐。首先来关注本时新闻。近期2026少儿阅读推广经验交流会在深圳举行，由宜安市图书馆打造的宜安娃娃原创绘本故事大赛项目入选2026全国全民阅读推广优秀案例。我市少儿阅读创新发展经验在全国平台亮相推荐。本次优秀案例征集活动由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工作委员会、图书馆报社等单位联合发起，面向全国各级图书馆征集全民阅读创新项目。经过层层评审，一批特色鲜明、成效突出、具有示范意义的阅读项目脱颖而出，宜安报送的宜安娃娃品牌项目成功入选。把目光转向省内，近日由陕西鼓风机集团有限公司负责的多套大型离心压缩机组在国家重大能源基础设施工程西气东输压气站全面投入运行。这批机组各项性能指标优异，实现了一次投产成功的目标。陕谷此次提供的大型离心压缩机具备远程一键启停机、全面一键启停站、多机组负荷分配智能化控制等功能，其多变效率在 88% 以上，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8月22号至26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国家速滑馆宾斯代精彩上演。场景赛覆盖居家服务、工业制造、应急抢险等多元场景。林巧手

0: 心系操作，综合五项全能赛，全方位检验整机软硬件，协同实力。本届赛事价格亲民，比赛日最低票价98元，开闭幕式最低票价为128元，让更多科技爱好者、学生和家庭能够近距离感受人形机器人竞技的独特魅力。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方面的消息。据报道，美国芝加哥市本周末发生多起枪击事件，截至当地时间9号下午，事件造成至少4人死亡，多人受伤。报道称，受害者年龄在20岁至50岁之间。
1: 107.7气象报告。
0: 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晴天，18到28度。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景乐，编辑安文渊。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0: 也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这里有快捷多元的信息发布平台，这里为市民提供一个空中自由的市场。
1: 我想买房，
2: 要买房，
3: 我
1: 想租赁了吗？
3: 我要租赁，
4: 求职，
1: 还
3: 要招聘，
1: 还要
3: 二手交易，
1: 二手买卖，
2: 我都要了。
0: 也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来到了早上的9:10，您正在收听到的直播节目是每周一到周六早上9点到10点跟大家准时见面的延安乐淘淘。我是王梦，
1: 我是景乐。
0: 今天是2026年的8月10日星期一。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跟大家分享家装方面的小知识。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的家装板块，嗨，我的新家。
1: 家是生活的百宝箱，家的模样其实就是生活的模样。
2: 装修不只是简单的设计，它的呈现更是一种对生活的态度。
1: 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
2: 一样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
3: 好生活装起来，
4: 沿路淘淘，
3: 嗨，我的新家。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直播节目是 FM 107.7 延安综合广播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延安乐淘淘。我们的家装板块，嗨我的新家，您的家装云助手。很多人呢，在装修这件事上把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了水电安装的工艺上，却忽略了一些设计上的一些小细节。等到呢入住以后几年呢，才发现电路的细节设计的重要性一点都不比这个施工的规范差。比如说呢，这个床尾放电风扇，或者是小厨电的插座带开关，全屋的 WiFi 无死角，这些小细节呢，往往在入住之后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它们的价值。

0: 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来分享几个分省级的电路细节的设计，这些呢看似不起眼，但是呢却能让家里的实用性翻倍。
1: 没错，那么首先我们来说一说插座带独立开关。厨房里的小家电呢，那可是都是要插插座的高频使用者，比如说呢像电饭煲或者是电水壶、空气炸锅，这些每天呢都要用好几回，要是呢把这些插座呢都装上开关，那么就方便多了，不用反复的拔插头然后再插插头，轻轻一按呢就能够切断电源。这么做呢不仅能大大的延长电器和插座的使用寿命，还能够呢消除插拔时呢产生的电火花的隐患，
0: 是
1: 让使用呢更加安全。特别呢是家里有老人和孩子的，我们就不用失手去拔插座啊，安全系数呢一下子就提升了不少。
0: 没错，那么接下来说到的是角落留插座。装修的时候呢别觉得插座够用就行了，像沙发的侧边或者是餐桌的侧边、床尾还有阳台角落呀，这些地方其实呢都是用电的刚需区，要是没有提前的预留这个插座，只能是拉插线板，这样一来的话家里就会变得乱七八糟、杂乱不堪，还会存在安全隐患。所以呢装修的时候在这些位置适当的可以呢多留一到两个插座，等你以后呢添置了落地灯或者是这个空气的净化器、电风扇、扫地机器人等等的电器，就不用担心没有地方插电了。
1: 没错，因为现在很多电器都非常的智能。
0: 是的、
1: 是的，我们必须要给它留好插座，这样才能够保证我们后期使用不受影响。那么第三个呢我们要说的就是冰箱的电源单独回路，这样呢比如说您逢年过节呢回家或者是出门旅游的时候呢，关掉全屋的总闸，只给冰箱呢留一个回路的电，回来之后呢冰箱里的食材呢依旧是新鲜如初。这个设计呢其实成本是非常低的，只需要呢额外拉一根 2.5 平方的电线，再装一个独立的空开就行了。
0: 是
1: 它呢既能杜绝其他电器呢待机带来的安全隐患和电费的消耗，又能保证冰箱里的食物呢持续保鲜，这份安心呢可是千金难买的。
0: 没错，那么再来说到的还有一个是 USB 的插座。现在很多的数码产品像手机、平板、耳机还有智能手表都得充电，每一个设备呢都配一个适配器，不仅占插座，还会让呢桌面变得乱七八糟的。在床头还有沙发旁边、书桌呢这些高频的休息和办公的区域，把这个传统的无孔的插座可以换成带有 USB 或者是 Type-C 的接口的插座，像这种二三的插座呢就能够解放出来插这个快充头， USB 的插头呢还能给手表充电，是非常的方便。
1: 没错，接下来呢我们再说一下全屋的 WiFi。 小户型呢可能是一个路由器呢就能搞定全屋的网络，但是呢大户型或者是那种多墙体的房子呢它就不行了，很容易出现那种 WiFi 信号死角，像卫生间或者是阳台还有次卧这些地方呢信号弱的呢连不上，这时候呢就可以做全屋 WiFi 覆盖，实现全屋呢无缝漫游。这样呢不管你是在厨房看菜谱还是在卫生间呢刷视频，都能够享受高速稳定的网络。
0: 没错，再来说到的是卫生间的镜柜内设一个插座。在浴室镜柜内呢可以预留一个电源的插座，像我们家里的电动牙刷或者是剃须刀、风筒都能够在柜内充电，那么呢关上柜门以后所有的杂乱东西都给瞬间的隐形了，台面呢也能够常年的保持清爽干燥。那么更重要的是这样能够彻底的杜绝在潮湿的环境中充电带来的安全隐患。
1: 没错，那么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下第七个呢，就是厨房吊柜下装灯带。厨房的灯呢一般都是装在天花板的中间，切菜的

0: 之后呢，身体可能会挡住部分的光线，那么台面呢就会出现阴影，这样呢就会容易切到手。在吊柜底部呢安装感应或者是手扫式灯带呢，光线呢就能够直射操作台面，让台面光线均匀，像切菜还有备菜的时候呢再也没有阴影，下厨呢也会变得更加的安心舒适。
1: 是的，那么再来说到的是双控或者是多控的开关。像我们卧室的开关呢，要是只装在了门口，那么睡前就得下床关灯，比如说呢冬天就是非常的冷。走廊的开关呢只装在一端，那么走到另一端还得折返回来去关灯，就非常的麻烦。那么有了这个双控的开关，就能够避免冬天呢钻出被窝，走到走廊的尽头再折返关灯的痛苦。要是家里的电路没有做双控，也可以呢后期来装一个智能的开关，可以同样的实现这样的功能。
0: 没错，那么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下厨卫插座加装防溅盒。厨卫和卫生间的湿区的插座呢一定要加装防溅盒，它呢能够有效的阻挡日常用水还有水槽进水还有淋浴水器呢对插座的侵蚀，防止短路漏电等安全事故。这个设计呢成本非常的低，却是一项至关重要的安全投资，大家千万不能省略。
1: 是的，那么来说到最后一个呢，也就是这个电箱的分路标签，在施工结束以后呢，一定要让电工给这个电箱里的每一个空气开关呢都贴上一个明确的标签，比如说呢主卧的插座、厨房的照明还有这个客厅的空调等等。比如说当某处跳闸了或者是需要维修的时候，你就能够迅速准确地找到对应的回路，不用呢再盲目的试错或者是全家断电，这呢可是对自己未来这个维修便利的一个极大的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1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沟通，百姓和政府零距离；传送，解析政令政策，发布权威信息；服务，贴心贴近，为您排忧解难。这里是 Hi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航风热线直播节目《沿河热线》，参与热线28200071、28200072、28200073。
3: 一条热线暖民心，一句承诺解民忧。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感谢您可以继续锁定频率 FM 107.7兆赫，关注接下来时间由长风为您送上的广播节目。那么这一时间呢，又到了我们新一期的沿河热线节目时间了。沿河热线呢，它是政府理政的一个平台，是关注百姓衣食住行，聚焦干部作风问题，架起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联系沟通的桥梁和纽带。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呢，可以加强对政府部门以及公共服务行业等窗口单位的监督，促其呢能够转变工作作风，切实解决群众在生产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本节目是由中共延安市纪委、延安市监察委员会和延安综合广播联合为各位制作播出。那么在每期的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都会邀请到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做客我们的直播室，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答疑解惑。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室的嘉宾呢，一共有5位，我在这里先给大家来预知一下。他们分别是来自于我们延安市卫健委的党委书记主任胡生凡胡主任，延安市卫健委医政科科长白义萌，延安市卫健委体改科科长杨延甲，延安市卫健委家庭老龄科科长高海丁，延安市卫健委疾控科副科长曹博。那在我们将近一个小时的直播过程当中，如果您对于我们延安市卫健委的相关工作有想要了解的地方，有什么想问题想要咨询，亦或是对于促进我们的卫健委工作您有什么好的建议意见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您都可以通过下两种方式参与进来，就您关心的问题啊，和我们的胡主任一行进行直接的交流沟通和探讨。首先呢，您可以拨打我们为您开通的热线电话，一共有3部，28200071、28200072，还有28200073。另外呢，您还可以微信搜索我们的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然后呢在置顶帖就您关心的问题留言给我们，记住一定是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好了，节目开始，我们还是先来认识一下本期做客我们延河热线直播室的5位嘉宾。那我们首先认识到的就是我们延安市卫健委的党委书记主任胡生凡胡主任。胡主任您好。
4: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非常高兴能通过延河热线这个平台与大家这个沟通交流啊。首先我代表延安市卫健委向一直以来关心支持我们全市的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的广大市民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这个今天呢，我非常高兴能在这个平台向大家汇报一下我们上半年啊做了哪些工作，遇到了哪些挑战，以及接下来我们准备怎么干。

0: 欢迎大家多提宝贵意见建议。
1: 好的，那么首先非常欢迎胡生凡胡主任您能够抽时间来到我们野河热线的直播室。当然了，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也衷心的希望通过您的上线，我们的听众朋友对于我们现如今的卫健委的相关工作能有一个相对多的一些了解和认识。认识完胡主任之后，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我们延市卫健委医政科的科长白义萌白科长。白科长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市卫健委医政科科长白义萌，很高兴在沿河热线和大家互动交流。
1: 白科长能简单的形容一下您所在的这个科，是我们看到叫医政科，我们的主要工作是？
2: 我们主要是负责全市医疗质量管理，还有咱们医疗规范的制定，包括咱们相关的就是和群众联系最密切的看病就医的一些问题。
1: 对，那这也应该是广大听众朋友特别关心一块的工作了。稍后有时间，希望您的这块工作我们能够有一些更深入的一些了解和认识啊。好的，认识完白科长之后，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我们卫健委体改科的科长杨延甲。杨科长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市卫健委体改科长杨延甲，很高兴在沿河热线和大家互动交流。
1: 您所在的科室主要工作是？
3: 我们主要是推进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落实分级诊疗制度，主要是就是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1: 好的，就您这块工作稍后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涉猎和了解。接下来认识的是我们家庭老龄科的科长高海丁。高科长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市卫健委家庭老龄科科长高海丁。很高兴在沿河热线和大家互动交流。
1: 高科长，您所在的科室我们是不是可以顾名思义来了解一下，就是我们家里的这些老年人这块工作您可能会关注的更多一些，是吗？
4: 是的，我们的科室的主要工作就是人口家庭与老龄健康工作，以及生育政策的落实
1: 对
4: 工作。
1: 好的，同样欢迎您的到来。我们最后认识到的是我们疾控科的副科长曹博。曹科长，曹科长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市卫健委疾控科副科长曹博，很高兴在沿河热线栏目和大家互动交流。
1: 好，同样欢迎我们的曹科长啊，再次欢迎五位来到我们本期沿河热线的直播室。实际说到我们的卫健委的相关工作，我们的卫生健康工作，刚才我们科长也说到，实际上这是老百姓特别关心关注的一块工作，可能可以这样讲，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是息息相关的。而据我们了解

啊，避免了重复检查，一次挂号管三天，措施方便了复诊患者。为城乡适龄妇女进行两癌免费筛查4万多人。这个12356心理援助热线啊，已经正式的启用啊，已为600多名有需要的朋友提供了专业的支持。还有全市首届儿科啊急诊急救技能竞赛的成功举办，也促进了儿科急救水平的提升。另外呢，全市医疗机构都取消了门诊的预交金啊，设立了学费减免的窗口。我们还免费为10000名老年人、环卫工人还有快递员接种了23价肺炎球菌的疫苗。这些点点滴滴都是我们希望让大家能直接的感受到的变化和温度。第三个方面呢，是全力推进这个中医药传承创新啊，让简便便廉的中医药服务惠及更多群众。我们启动了28个市级名老中医学术经验的传承工作室，已经有61名这个徒弟传承，就是为了不让老中医的宝贵经验失传。我们对850名村医进行了中医药知识和技能的培训并在今年还建成100个村卫生室的中医阁就是要让乡亲们在家门口能方便看中医用中药。第四个方面就是持续推进公共卫生服务的保障，守护一老一小等重点人群的健康。在妇幼健康方面，我们扎实的推进生育友好和儿童友好医院建设，加强出生缺陷的防治全力保障孕产妇和新生儿的安全，连续2年实现了孕产妇的零死亡这也是在全省走在前面。在托育服务方面，全市13个县区均不同程度的将辖区的幼儿园向下延伸提供托育服务，均完成了普惠托育服务标准和机构的认定。这个全市的千人均托育数已经达到5.36个，这是在全省位于首这个第一位。努力的这个帮助年轻父母解决这个带孩子难的问题我们还启动了家庭病床的服务试点，把专业的医疗服务送到行动不便的患者的家里。在老年健康方面，实现了老年心理关爱点的全覆盖并把老年健康促进行动融入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中。我们还全面落实了对计划生育特殊家庭的这个扶助关怀政策28家公立医院为他们开通了就医绿色通道，这个家庭医生的签约服务率也达到了96.25%。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1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

0: 快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片，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沟通，百姓和政府零距离，传送解析政令政策，发布权威信息，服务贴心贴近，为您排忧解难。这里是 Hi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航风热线直播节目沿河热线，参与热线2820071、2820072、2820073。
1: 顾主任，实际上我们节目进行到现在啊，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通过您的介绍，对于我们现如今的卫健委的相关工作也有了一定的了解和认识啊。我们经常讲我们在工作当中要不停地去总结，去发现一些问题，但是可能发现问题只是第一步，我们更重要的是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呢？面对这些挑战，我们下一步究竟打算怎么做呢？
2: 这个下一步我们的思路确实很清晰，就是盯着问题去，
1: 对，
2: 瞄着短板补啊，重点在以下几个方面，在这个加把劲儿，第一是在开兵啊更方便上再发力，我们会持续的深化医改，啊，学习好经验，把延安经验做实啊做好，大家关心的一次挂号管三天。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啊，心理热线等等的这些便民服务，我们会这个重点的提升质量啊，让好政策呢真正的能发挥好效果。同时我们还要为全市35到64岁适龄妇女完成2A城乡免费筛查，加强这个县级医院的精神科的建设，来守护好这个大家的身心健康。第二就是在服务更优质上再提升，我们要大力的建设市级临床重点专科，提升县级医院的医疗服务能力，让大家在本地就能解决更多的健康问题。同时呢，我们会加快疾控中心实验室的升级改造，更加的预防传染病，并启动5个县区的慢性病防治示范区的创建。关注大家的长期健康。这个第三方面，在保障更贴心上再深入，我们会继续的推动普惠托育服务发展，帮助年轻这个父母减轻负担，落实好老年健康的5项行动

0: 法规的，我们在遇到一些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时，具体有没有一些相对的应对措施呢？
1: 有的。这个应对法的出台对我们应急工作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法律层面的保障。
0: 对，
1: 这个法规一共有8章65条，其中明确了应对的管理体制，而且从法律层面压实了四方责任，要求完善监测预警的报告制度，做好应急准备，提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现和应对水平，统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与经济社会的发展。我们呢就对照这个法律法规的要求，同时总结汲取了新冠疫情的防控经验，进一步优化了政府主导、部门联动、属地负责、社会参与的工作格局，构建了预防为主、评级结合的工作体系。一方面呢，我们强化了监测预警和卫生应急能力的建设，持续完善疾控机构、医疗机构的联动机制。正如我们前面胡主任所说的，我们在全市2级及以上医疗机构部署了国家传染病智能监测预警前置软件。这个软件的部署呢，就实现了监测信息的实时汇聚和快速流转。同时呢，在市县2级的疾控机构都组建了监测预警队和传染病应急小分队，定期开展公共卫生事件的处置和应急演练，这就为疫情的早发现早报告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与技术支撑。另一方面，我们聚焦这个风险关口前移，构建了日常评估加专题评估加快速响应的风险预警处置机制。每一周我们都会组织专家对全市的传染病的疫情态势进行一个综合研判分析，为常态化的防控提供了一个科学指引。针对国内外的一些重大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还有一些咱们的重要节假日、一些重要时间节点，以及咱们全市有可能出现的一些聚集性的疫情，我们会第一时间启动专题风险评估，指导各地精准的落实防控措施。在市县2级的卫生健康部门，我们健全了风险评估工作制度，明确了快速识别、评估范围、通报反馈等流程规范。一旦发生这个公共卫生事件，我们会第一时间启动相应级别的应急预案，统筹调配医疗资源、物资储备，做好病例救治、流调溯源、风险区域管控等工作，确保快速有效地处置这个突发情况，保障群众的生命安全健康。
0: 好的，也感谢曹博的介绍。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位友发来消息说，我想问一下，在延安针对 HPV 疫苗有没有什么优惠政策？普通群众接种能享受到哪些便利或补贴吗？好，这个问题延是我们的曹博曹科长。
1: 好，谢谢这位网友的提问。主持人是这样的啊，这个 HPV 疫苗这个预约难、价格高，这个是持续以来群众一直关心的一个话题。
0: 对，
1: 因此我们卫健委也是积极的联系各个企业。从2023年开始，我们先是按照这个知情同意、自主选择、自愿接种这个原则，保证了 HPV 疫苗的足量供应。只要是群众想打，他都能约到这个疫苗。
0: 对，
1: 然后呢，又协调了一些企业，捐赠了2.6万只双价的 HPV 疫苗，为9到14岁的一些适龄在校女生免费接种。今年4月1日起，我们实施了 HPV 疫苗的接种惠民减免活动。8月份把这个惠民的时间和覆盖范围又扩充了一下，而且据国家介绍，2026年起，把这个 HPV 疫苗将会纳入国家免疫规划。逐步为适龄的女生开展双价 HPV 疫苗的免费接种，推动加速消除宫颈癌的全球战略目标，进一步降低家庭因病致贫的风险。目前呢，延安市惠民措施一共有3类5种 HPV 疫苗可供选择。具体是双价 HPV 疫苗，在9到14岁的女性一共是接种2剂次，可以享受第二剂次疫苗的免费政策。15到45岁周岁的女性需要接种3剂次，如果选择杆状病毒型的，可以享受第二、第三剂。

0: 北京时间12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精彩的相声小品，
4: 谁也别惹我儿子生气，因为对齐了一面费老大劲了。
3: 爆笑的幽默段子，
5: 都不喝白的，
6: 你喝吧，
5: 真没劲。那我喝了啊，老板来一瓶营养快线。
3: 引人入胜的有声小说，
7: 古城墙脚下的洼里镇，生命。
3: 还有小龙文化的品牌节目《历史聊斋》《天下档案》《世界迷踪》，想要听到这么多好听的内容，欢迎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声音客栈”，声音客栈，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8: 有时不做评价，反而是最好的评价。随便给人下个定义，毕竟是冲动且不具备说服力的，因为你很难通过某个人的只言片语就去定义他是怎样的一个人。每个人都是变化着的，无法定义的，而我们自己同样如此。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在每天的这个时段感谢你的到来。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最大的遗憾不是错过了最好的人，而是当你遇见更好的人的时候，却已经把最好的自己用完了。感情是易耗品，只愿你把最好的自己留给了对的人。

0: 多的政治力量和复杂的政治局势当中脱颖而出，它靠什么呢？就我们思考这个问题，它靠什么呢？原因很多啊，靠的东西也很多，但有一点肯定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这个党在
1: 他对我们的这种精神的这种支撑啊，可以让他面对任何困难的时候都往前走。可带团队啊，团队当中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方法，他就觉得，哎，怎么才能够让这种劲头
0: 实践来认识它的意义。
1: 那赵老师啊，咱们就联系一个工作，联系一个实践哈、啊。比如说我们在伟大建党精神当中啊，我们这个牺牲和斗争、这两个词汇啊，对于我们今天的受众而言。我还需要牺牲吗？
0: 啊，对。
1: 今天进入到的和平年代，尤其是今天的年轻人们，我们其实是感恩我们的父辈，正是因为他们的牺牲、他们的斗争，他们敢于的抛家舍业、抛头颅、洒热血，所以我今天可以在和平年代过上非常富足的生活了。
0: 我不
1: 是
0: 牺牲了吗？
1: 对，牺牲这个词会怎么理解？
0: 对这个词呢，可能很多人就感觉，一谈到牺牲问题，就想到了我们。看的一些英雄人物，
1: 嗯
0: 啊，就是是不是就那种模式才叫牺牲？我觉得对这个问题要全面的认识和理解，
1: 嗯。
0: 那么在今天，其实前面王老师也讲到了，我们的内部的发展压力和外部的环境都是很复杂的。那么你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传统的那种牺牲今天还存在吗？实际上是存在的。啊，比如说我们都知道一个事儿，我们就举一个例子讲一下，是吧？就是牺牲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比如说我们都知道，2020年。6月份，在保卫国家领土和主权的斗争当中，啊，我们有4位边防烈士，这牺牲在边疆，而且英雄团长齐发宝身负重伤。其实这个视频就这个片段啊，
1: 嗯，
0: 其实这个视频是公开的，我也看了一些，就是我觉得很多细节非常打动我，就是面对外军汹涌而来，黑压压的一片，而我方的力量是。比较弱小的中央部队还没有来，对，势单力薄。这个时候你说你不紧张，你不害怕，不可能的，世人都会紧张。但是职责所在，他们站在这儿，他们身后就是国家。所以你看这个时候，面对敌方的汹涌而来，英雄团长齐发宝毅然前出，用身体作为界碑阻挡敌人的前进，下意识的张开双手，这是一种肢体语言。就是
1: 下意识的张开双手，
0: 他不是有意识的，他是下意识的张开双手，我不让你进来，这是我的家，
1: 那就是精神，
0: 这是内化的一种精神，
1: 内化之后让他瞬间做出的一个自然的举动，
0: 对，他不是宣贯那种结果，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化于心，成为一种下意识的行动，冲上去张开双手，这是祖国的领土，然后面对敌人毫不动摇，身负重伤，那这是不是斗争和牺牲？这当然是。就这可能就是我们比较传统意义上的一种牺牲和斗争。
1: 哎，您这么一说，赵老师啊，我们今天忘带了一组数据，其实我们应该再带来我们的国防官兵，我们的武警战士，我们的消防战士，
0: 对，
1: 我们的公安干警，我们的医务人员，其实在很多的这个特殊岗位当中，即使是在和平年代，每天
0: 都斗争，身份是以生命为代价的这种牺牲是很常见的，可能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感受不到，就是网络一句话说的，你岁月静好，为什么？因为有人替你负重前行，就这是比较传统意义上的牺牲和斗争，
1: 在和平年代依然有牺牲生命的时刻，
0: 对，
1: 共产党员能不能站出来，
0: 对，
1: 能不能愿意去牺牲个人精神，
0: 对，
1: 当然对于我们绝大多数人而言啊，他还真的是不需要，你真的是时刻面对着性命的挑战，
0: 对，
1: 但是您这么一引申的话，赵老师也让我想到他牺牲的外延其实是非常大的，
0: 这就内涵就不一样了，外延就不一样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讲的牺牲和斗争，更多的是体现在改革发展的过程中。
1: 对，
0: 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我们需要牺牲和斗争的地方还有很多啊，比如说在推进社会现代化国家建设的过程中，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改革是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的手段。所以我们有全面深化改革，是4个全面的重要构成部分。那么18大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这个时代背景下的改革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1: 是
0: 这样，用总书记的话来说，好吃的肉都吃完了。

0: 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
1: 嗯，
0: 那么硬骨头为什么它是硬的？因为改革触动的是什么？是利益，是利益。
1: 嗯，
0: 我们有时候开玩笑说，90年代的改革是思想问题。
1: 嗯，
0: 是姓资还是姓氏？我们思想不够解放。
1: 嗯，
0: 那么今天的改革就是个利益问题。
1: 嗯，
0: 利益问题对我们的束缚远比思想问题要深刻的多。所以在全面推动改革的过程中，任何一项政策的调整，任何一个体制机制的变化，其实背后都是利益格局的转变。
1: 是，
0: 我们面对这种利益格局的转变，有没有阻力，有没有风险，甚至很多人的利益就牵扯其中。
1: 嗯，
0: 你需要斗争吗？
1: 嗯，
0: 你同意改革，推进改革，你可能就会面对个人利益的受损。
1: 嗯，
0: 这就是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一种具体表现。
1: 今天你能不能牺牲个人利益？
0: 对，
1: 为了公共利益，为了大众利益，为了人民利益，牺牲个人利益。
0: 对，这就是改革的一种内在的要求。你不牺牲个人利益，不调整利益格局，你就没法实质性的推进改革。这是斗争吗？
1: 其实您给我们提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
0: 啊，
1: 今天我们有牺牲的，有斗争的。
0: 对，
1: 不要小看了这两个词汇。
0: 当然了，还有很多具体的。
1: 嗯，
0: 比如我可以再举一个啊，就是我不知道各位听过没有，就是一位女航天员叫王亚平。
1: 那我们太熟悉了。
0: 对，
1: 嗯，
0: 因为我一直很关注这个同志啊。
1: 嗯，
0: 就为什么关注他呢？我说他身上有几个东西很打动我。
1: 嗯，
0: 第一，他是80后，
1: 嗯，
0: 和我们几乎是同一时代的人，我也是80后。第二呢，他是山东烟台人，
1: 嗯，
0: 和我又是老乡。
1: 嗯，
0: 第三呢，我觉得他长得很美，
1: 嗯，
0: 是那种标准的中国人特有的美，
1: 嗯，
0: 不是网络上的那种很妖的美，
1: 嗯，
0: 是吧？而且用网络用语来说，它就是国泰民安脸，
1: 嗯，
0: 是吧？同时呢，他两次执行过太空载人飞行任务，一个女性执行这么重大的任务，她付出的牺牲肯定是巨大的。
1: 嗯，
0: 而且我们看到很多细节显示啊，她是1980年的出生的，是吧？2006年就结婚了，2016年才要孩子，就因为自己的事业反复推迟要孩子的时间。那么要了孩子以后，2016年孩子出生，2021年又执行一次太空飞行任务，那么家庭生活他是无暇顾及的，自己的女儿很多人生的重要时刻做母亲都没有参与，
1: 嗯，
0: 而且在太空一口气工作了183天，
1: 是，
0: 这样，那这种舍小家顾大家是不是牺牲？
1: 嗯，
0: 我们很多的共产党人为工作，在疫情防控当中努力的工作，这是不是牺牲？
1: 嗯，
0: 都是牺牲。时代不一样，我们理解这个概念不要狭隘。
1: 嗯，我们一直说这个亚平是为女儿摘星星的妈妈。
0: 妈妈，对，
1: 我想起了那个她从太空舱要去这个太空的时候啊，临走的时候，
0: 嗯，
1: 女儿在人群当中朝妈妈挥
0: 挥
1: 手哈，啊，然后，她回来的时候跟女儿说：“摘星星的妈妈回来了。”
0: 对。
1: 他那种对家人饱含的深情是每一个母亲都能够体会到的，但是他又必须牺牲，牺牲的是小家，牺牲的是跟女儿在一起的时间，牺牲了大量的陪伴女儿成长的每一个精妙的
0: 重要的瞬间。
1: 嗯，
0: 对，这对一个母亲来说非常重要。
1: 但说到这儿啊，我还想问赵老师哈，我们可能正在看我们节目的还有很多年轻人啊，
0: 嗯，
1: 90后甚至00后啊，
0: 嗯，
1: 如果你碰到他们，你怎么跟他们谈牺牲呢？
0: 我觉得今天的牺牲其实要看你所处的那个环境和你面对的任务。
1: 嗯，
0: 就如果你处在一个特殊的环境当中，你的牺牲的具体内容它是不一样的，就不同的环境它是不一样的，对吧？所以我觉得很多年轻人都在说，哎呀，我们今天是不是要躺平，是不是要佛系，我觉得年轻人的人生要有弹性，就我不能随便就躺平了，也不能随便就佛系了，在该奋斗的时候，该舍弃一些个人利益的时候，我们就要勇于舍弃自己眼前的利益。
1: 嗯，
0: 只有舍弃了自己眼前的利益，你才能实现更加长远的发展。
1: 嗯，
0: 所以不要只看眼前，更要着眼于未来。
1: 嗯，
0: 是吧？所以你的岗位决定了你对某个问题的认识，而你的精神决定你在这个岗位上能做哪些事儿。
1: 嗯，
0: 你的人生有什么样的高度？
1: 嗯，
0: 所以其实我们经常和年轻人也聊啊，是吧？
1: 嗯，
0: 所以我其实就套用伟大建党精神的这种逻辑，其实有很多话想，有时候想问一些年轻人，就你的人生有精神吗？
1: 嗯，
0: 你是不是人生也应该有点精神？我们党有党的精神，一个人也要有一个人的精神。
1: 嗯，
0: 你可以从伟大建党精神的维度来概括它。
1: 嗯，
0: 这也许就是你人生发展的动力所在。
1: 嗯，
0: 有了目标，有了方向。
1: 嗯，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经常问问自己的问题哈。
0: 对，
1: 你的人生将怎样度过？
0: 对。
1: 你的精神
0: 在哪里？
1: 在哪里？什么样的力量支撑着你面对一个又一个的困难？
0: 对。
1: 而在当下，我们更要 问问我们的每一个党员，尤其是我们的每一个干部啊，
0: 嗯，
1: 你怎么在伟大建党精神的支撑之下，弘扬这种精神，做出表率，做出榜样，跟我们一起面对困难，一起面对挑战，一起深化改革，一起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0: 对，
1: 非常感谢赵大鹏副教授今天在我们的第二课跟我们一起分析了伟大建党精神，谢谢你，再见，
0: 再见。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4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

0: 上，强降雨导致内河水位全面创历史新高，增加了排水压力。
1: 我们通过河道水闸泵站联合调度的方式来加快排水的速度，同时派出了80多辆的移动泵车赶赴积水严重的地区，针对部分居民小区进水的情况优先抢排小区积水。
0: 受白海豚影响，今天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行能力出现下降，近40%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今天15:45起，上海地铁停运区段恢复运营，地面高架区段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我们刚才关注了安徽黄山应对雨情的情况，再把目光呢转向浙江。台风天里襁褓中的小婴儿该怎么办呢？昨天台风白海豚裹挟着暴雨来袭，浙江玉环市大麦雨街道福山村村部避灾点却透着安稳的气息。那这里呢安置了50多名转移群众，其中两个幼小的身影牵动着所有人的心，一个6个月大，另一个才2个月。村里的党员干部全员上阵，在风雨里当起了临时家长。下面我们就跟着浙江台记者白志清、玉环台记者吕琼雅一起去看看。
1: 两个孩子的父母都是从贵州来玉环打工的，平日里租住在村里的老房，接到台风转移通知后，夫妻俩抱着襁褓里的孩子匆匆赶来，心里本还有些忐忑，可一进婴儿房，看到齐备的用品和守候的工作人员，悬着的心便放下了一半。孩子父亲杨兴荣：
2: 感觉这里挺好的，挺安全的啊，吃的这些全部都是很好的。我们宝宝6个月了嘛，有时候医生也是来复查这样子看啊，这样这挺好的，对孩子这些都挺关心的。
1: 照料最费神的是2个月大的女婴，因刚出院不久，夜里容易惊醒哭闹。村里安排了驻点村医全天候守护，早晚各测一次体温，仔细翻看婴儿皮肤褶皱处有无红疹，还在床边挂上温湿度计，反复叮嘱家长，空调风口别对着，裹被别太紧。孩子母亲杨光芬：
3: 他们都是挺暖心的，就像是临时家长一样的。昨天小孩子有不舒服，也有医生过来看了，然后对我们大家都挺好的。
1: 为给婴儿更安静卫生的环境，村里特意腾出2间办公室改成临时婴儿房，每个房间里摆放了独立的婴儿床，铺着洗净晒过的棉被和隔尿垫，桌上备有温奶器、米糊、尿不湿等物品。转移来的乡亲们说，有这群临时家长守着，风雨再大心里也踏实。大麦雨街道福山村党总支书记洪克栋：
4: 外来人员全部已经转移完毕，我们村干部自己掏腰包买了一些菜，自己过来，村干部自己还有经过的几个人一起炒菜给他们来准备伙食，然后还有给他们粤语的生活搞了一个看电影啊，小孩子活动才艺。然后村有个小朋友比较小吧，刚刚出院，村也全是在跟踪服务这样子，对，然后给老人啊小孩啊一个适当的一个让他们找到一个温馨的感觉。
0: 外面风雨交加，屋里呢却暖意融融。两间办公室改成了婴儿房，几床洗净晒过的棉被，一群守在孩子身边的村干部和村医，这些看似平常的安排呢，在台风天里却是一个家庭最踏实的依靠。从帮着冲奶粉、测体温，到深夜安抚哭闹的婴儿，这群临时家长用行动告诉远道而来的外来务工家庭：别怕，风大雨大，我们一起扛。台风总会过去，但这间避灾小屋里流淌的善意和温情，相信人们会记上很久。更多台风的最新消息呢，我们还会持续关注。那么有关其他可能带来的次生灾害和更多的提示，我们来听听应急管理部带来的安全提醒。
5: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6: 强降雨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重点防范。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提前熟悉撤离路线，整理好应急物资，包括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等，接到撤离指令时立即转移，切勿拖延。居住在低洼地带、河道周边的居民要提前做好房屋防水措施，准备沙袋等挡水物资，必要时主动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强降雨期间避免驾车通行山区道路，如遇山洪快速向高处转移，避开危险区域，保持冷静，等待救援。
7: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

0: 两场。您抢到演唱会门票之后遇到过退票难的情况吗？那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呢，有一些去听演唱会观看演出赛事的观众估计已经受到天气影响了，而不管是活动延期还是因为航班取消没有办法到场，都可能会涉及退票的问题。退票难也是很多线下演出票务投诉的主要问题之一。七月底通过的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规定，营业性文娱体育活动应当设定合理的梯次退票收费标准以及规则，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销售。新规出台之后呢，一刀切不退票的问题能否得到更有效的解决？遇到主办方和售票平台相互推诿又该怎么办呢？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郑树、黄东旭的深度调查。
1: 演唱会等文体活动的门票销售越来越多的从现场售票窗口转移到互联网平台，而在购票退票等环节的纠纷有增无减。今年上半年，黑猫投诉平台共收到娱乐票务投诉超过 2.3 万件，其中演唱会、音乐节、话剧等线下演出项目占 77.18%， 主要问题类型包括出现临时无法观演、重复购票等情形时退票困难等等。广东省消费者委员会去年下半年曾经开展文体票务消费专项调查，反映出的问题包括售前信息披露不充分，比如座位信息模糊、视线遮挡未提示、门票公售数量不对外公开、高溢价和代抢现象频发、代抢收集消费者身份证号码等敏感信息存在安全隐患，而正规售票渠道的退票机制和服务保障也存在不规范。广东省消委会副秘书长黄冠英介绍，
2: 退票机制不完善，规则不统一，手续费比例悬殊，部分线上代理渠道甚至直接不支持退票，服务保障薄弱，热门演出抢票时平台频繁卡顿，客服入口难找，智能客服答复也不准确。
1: 针对这些痛点，七月底通过的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规定，营业性文娱体育活动的演出票、门票等应当明码标价，并设定合理的梯次退票收费标准以及规则，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销售，不得对演出内容和票务销售情况进行虚假宣传。目前一些演唱会等活动的门票已经有梯次退票安排，越早退票可退款的比例越高。浙江的消费者王女士和丈夫计划一起观看本月的一场演唱会，第一次开票两个人只抢到一张票，按梯次退票标准全额退票，第二次开票时夫妻俩从不同售票平台各抢到两张票，但规则限定二开不能退票。
3: 他还想说给我个惊喜啥的，结果是个惊吓，我也不知道是 bug 还是怎么的，就是有好多人发帖说两边都出了票，有一些其他的演唱会在付款之前或者在抢票之前，他们会给你弹窗，就说明一下是二开，除了一些不可抗因素都是不可以退票的。这边他可能就用小字写了或者是没写，我其实是没有看到，我就觉得他们这个条款其实非常不合理的。那我觉得比如说你可以留个两个小时或者四个小时这种可以免费退的，其实退完票你还是可以回流继续卖，对他们来说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影响。
1: 对于梯次退票是否应该适用于各批次的开票，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立法咨询专家、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教授姜保国告诉中国之声，梯次退票是平衡消费者合法权益保护和经营者风险控制的机制，不应该只适用于一次开票，但可以根据时间先后设置不同的标准。
4: 应该适用于所有批次的售票，而不仅仅是第一批开票。对于购买二开甚至三开门票的消费者来讲，一经售出概不退换，不仅完全剥夺了其选择权，而且还有违同票同权的公平原则。但是由于这些门票它出售时间更后，对于经营者而言呢，经营的风险更大，为其设置更短的退票期限、更高的退票成本，应该理解为立法条文中所规定的合理的标准和规则范围。
1: 至于在强实名管理下，同一个身份证能重复抢到票但不能退票是否合理，姜保国表示，
4: 对于强实名之下消费者买重票的问题啊，发生的原因机制非常复杂，但是呢，我想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目前演唱会的营销模式上，那么在立法之外更需要通过推动改善行业整个的生态来解决这个问题。
0: 广东的新规还要求啊，在销售门票的时候呢，经营者应当以显著方式告知消费者退票方式、退票的截止时间、梯次退票的收费标准和规则，以及不能退票的情形等信息。这里的经营者应当如何定义呢？怎样避免活动主办方和售票平台相互推诿的情况发生？我们继续来听记者调查。
1: 卢女士的孩子和朋友相约观看七月中旬在上海举行的一场演唱会，但台风巴威影响铁路航空交通，两个人都无法在开演前到达上海。卢女士申请退票，先是被要求提供各种证明。
3: 他的意思就是你要证明你现在没有在上海，到我这儿来你确实是没有票的这样的截图，我们都发过去了，但证明最后他还是跟我说我不能退票。
1: 之后他又在演出举办地上海、网上售票平台注册地四川和主办方所在地广东之间被踢了一圈皮球，花半个月时间才解决。
3: 跟我说虽然这个演出是在上海，但是因为你是跟平台交易，你只能去找这个票务平台所在地，但是四川那边说平台它只是主办方委托他卖票的，票能不能退的问题主办方说了算。那我后来查了主办方是广州的，我又打到广州去了，广州那边给我回复是说根据什么营业性演出相关规定，最后的审核把关是在上海的。那个平台的人当时跟我说了一句让我觉得很可笑的话，就是说我们演唱会召开啊，你不能来是你的问题。我这个真的是不可抗力，不是说我不想去啊。
1: 文体活动的主办方和售票平台，谁才是应当负责的经营者？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立法咨询专家、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教授江保国介绍，相关票务问题涉及多方参与，不是单一主体。主办方和票务销售平台都属于广义上票务服务的经营者，两者之间的法律关系根据具体营销模式不同而有所区别，主要包括两种。
4: 第一种是票务平台在购票页面明确向消费者披露了演唱会活动的主办方，那么这个时候根据民法典等相关规定啊，购票合同直接约束消费者与主办方，消费者在符合条件时可以向主办方主张退票。另外还有一种情况也是实践中最常见的，就是票务平台没有向消费者披露演唱会活动的主办方，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发生纠纷的话，票务平台应当向消费者披露主办方的身份，这种情况下消费者有权选择票务平台或者主办方来主张退票。因此呢，无论是票务平台还是主办方，对消费者的投诉均应当积极回应处理，而不是相互推诿。
1: 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将从今年10月1日起施行，广东省消委会副秘书长黄冠英表示，新条例将有效规制一刀切不退票、高额退票手续费等退改规则不合理、虚构门票抢购紧张等虚假宣传，以及不显著提示退票扣费截止时间等售前信息不全的问题。
2: 演出赛事主办方呢，要切实落实条例的要求，完整的公示公售门票的数量、各档票价对应的座位区域、演出时长、主要阵容、观看角度等核心信息，可探索抽签购票、候补退票等机制，同时要制定合理的梯次退票制度，明确收费标准，保障消费者的正当退票权利。各类票务平台呢，也要升级服务器以应对高并发购票，实时公布排队和余票的情况，建立风控模型，智能识别异常购票行为，严格落实实名制和限购规定，并且要确保客服渠道清晰便捷，线上线下都能高效地处理消费纠纷。
0: 看演唱会是高兴事儿啊，可退票时的糟心谁碰上谁知道。广东这次从一刀切不退到梯次退票有规矩的变化，让消费者维权有了更硬的底气。主办方和售票平台也得明白，票卖出去呢不是服务的终点，消费者因故不能到场，该退就退，该转就转，才是真正把用户放在心上。当然法规落地只是第一步，执行到位才能够真正见效。期待新规让退票不再是一场拉锯战，让每一次奔赴现场都能够少一些后顾之忧。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对于医院来说，如果没有设备，医生技术再好，患者也得不到有效诊疗。 那现实当中呢，一些医院无力购买价格昂贵的大型医疗设备，就通过融资租赁的方式由

0: 融资机构先买下设备，那医院呢再以租赁的方式分期付款，边用边还钱。云南一家医院就是采用这种方式来提高医疗服务水平，却没有按期支付租金，也没有按照这个调解书的这个要求按期还钱，被列为了被执行人。但如果把这些设备进行查封、司法拍卖，当地的群众看病又该怎么办呢？你看，一边是债权人的合法利益，一边呢是老百姓的就医刚需，这起案件该如何破局？北京金融法院近日对此案进行了披露，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对办案法官的采访。
1: 此案被申请执行人云南某医院，是当地唯一一所三级综合医院，医疗服务辐射120多万人。多年前，这家医院要提高医疗水平，却买不起价格昂贵的大型医疗设备，找到申请执行人北京某公司，签了合同，约定由北京某公司出资购买医疗设备，有偿将设备出租给云南某医院使用。北京金融法院执行局法官江锦莲告诉记者，当时北京某公司按照合同约定支付1亿6000多万元购买了医疗设备，
2: 包括超声骨密度仪、麻醉机、移动式手术 X 射线机、血液透析机、电子胃镜、微电脑反身治疗仪、心电图机等医疗设备，覆盖内科、外科、麻醉科、骨科、消化科、肾内科等多个临床科室，分别用于骨骼健康筛查、手术麻醉、术中影像检查、尿毒症透析治疗、消化道疾病内镜检查、康复理疗、心电监测等诊疗工作。
1: 这些医疗设备投入使用后，提升了医院的诊疗水平，但云南某医院并没有按照合同约定支付租金。北京某公司提起诉讼，经法官主持调解，这家医院愿意支付租金及违约金，但调解书生效后却没有按照调解书自觉履行义务。北京某公司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要求医院支付多年租金和违约金1亿1000多万元，冻结医保结算资金，对被执行人采取限制消费措施。江锦莲说，
2: 受理这个案件后，我考虑到医院承担着云南边境100余万群众基本医疗、急诊急救、公益救治等法定职能，是区域民生医疗保障核心阵地。如果对涉案的医疗设备启动司法拍卖，不仅在

不同的时空，不同的故事，传播城市的历史文化，讲述延安的峥嵘岁月。聆听讲解员，爱上延安城。讲解员，请就位。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博。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是从一个民间传说到一部民族经典新歌剧。

这段优美的旋律来自70多年前延安鲁艺诞生的白毛女片段。1945年，中国第一部民族新歌剧《白毛女》在延安鲁艺诞生。半个多世纪以来，主角喜儿的命运感动了无数观众。这部歌剧作为延安鲁艺师生集体智慧的结晶，它的美学价值、艺术价值、时代价值，在中国歌剧史上影响深远。1944年，西北战地服务团从晋察冀前方回到延安，带回了从河北富平一带流传的白毛仙姑的民间传说。时任鲁艺院长周扬组织全院精英，经过研究挖掘，决定把白毛仙姑的民间传说改编成一部大型新型歌剧，为中共七大献礼。鲁艺成立了一个创作组，王兵担任创作组长兼导演组长。他首先拿出剧本框架和大家共同讨论，最后由贺敬之执笔写出歌词。创作团队非常年轻，主要执笔的贺敬之还不满20岁，王兵也刚刚30岁出头。在创作和排演过程中，剧组采取流水作业的方式，每写完一幕就谱曲，谱完曲就试排，每幕排完就总排。排练时还常邀请乔尔沟的老百姓和鲁艺师生前来观看、点评、发表意见。就这样，白毛女经历了一场又一场集体创作、修改和排练，历经半年的时间终于完成了。1945年，鲁艺首次为中央首长及七大代表献演白毛女。当戏演到高潮，喜儿被救出山洞时，后台响起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歌声时，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们一起起立鼓掌，演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次日，中央办公厅派人传达了中央书记处的意见。第一，这个戏非常适合时宜；第二，艺术上是成功的；第三，黄世仁应该枪毙。之后，剧组根据中央领导及广大群众的意见，对剧本做了多次修改。白毛女在延安演出30余场之后，跟随着鲁艺人的步伐被带到了华北、东北各个解放区，在解放战争和土改运动中发挥了强大的社会动员力量。贫苦农民看了戏，从千百年被压迫、被奴役的精神创伤中觉醒，勇敢地站起来，纷纷参加到斗地主、分田地的土改斗争中。战士们观看完白毛女后，战斗力大大增强，他们唱着为喜儿报仇、为杨白劳报仇的歌声冲向战火线。所以有人说，白毛女唱出了一个新中国。新中国成立

之后，白毛女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不仅被翻译成了俄文、日文、英文等多种版本，同时在世界各国舞台上上演。其中有一场在奥地利的演出，一位奥地利的老大妈，她的三个儿子曾被德国法西斯杀害，白毛女剧组演到哪儿她看到哪儿。临别时她含着眼泪对演员们说，我本来是没有什么活头了，但从你们的白毛女中我看到了希望，我感谢你们，感谢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啊。70多年来，白毛女从延安出发，从未停止过前进的步伐，总是承载着不同历史时期的时代寓意，以不同的艺术形式在中外舞台上、荧屏上上演，成为了家喻户晓的经典力作，成就了一部从一个民间传说到一部经典艺术作品的传奇经历。直到今天，白毛女所反映的中国共产党人一心为民、人民至上的执政思想、为民情怀，以及历久弥新的民族艺术魅力，依然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是屹立于世界的一座艺术丰碑。

同样在这一时期诞生的文艺作品，还有由鲁艺先辈们创作的中国第一部广场秧歌剧《兄妹开荒》，至今依然被后人传唱。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鲁艺师生积极学习实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响应党中央文艺为工农兵大众服务的号召，深入群众体验生活，挖掘民间素材，创作艺术题材，精心改造提升陕北民歌、陕北秧歌等民间艺术，将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融入党的思想政治建设、抗战革命事业和群众的日常生活生产。在一系列文艺创作中，特别是新秧歌运动，激发和推动了整个解放区的群众性戏剧活动，不断注入和释放时代发展洪流的新动力，受到社会各界热烈欢迎。兄妹开荒是新秧歌运动中诞生的第一部秧歌剧，取材于边区军民大生产运动，音乐以陕北民间音乐为基础，结合唱

导和表现群众新生活的需要，创作发展和成熟起来。抗战初期，边区物资匮乏，生活极端困难。党中央毛泽东主席提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在边区军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在这场生产自救运动中，涌现出了许多的劳动模范。家住在延安南30里铺的马皮恩、马杏儿妇女，起早贪黑，拓荒耕种，很快实现了党中央提出的耕作2年，余粮1年的奋斗目标，成为生产战线上的一对妇女劳动模范。延安鲁艺王大化、安波、杨陆游等听到马家妇女的事迹后，很受感动和启发，将妇女俩的事迹改编成秧歌剧《兄妹开荒》。1943年，在延安城南门外演出，在没有任何扩音设备的情况下，观众多达20000多人。王大化和李波成功塑造了哥哥和妹妹的形象。不为人知的是，王大化本是山东人，在演出前，他深入到田间地头，向老百姓学习陕北方言、陕北民歌。经过一段时间的苦练，一个山东人把陕北话说得惟妙惟肖。演出时一张口，一口正宗的陕北腔迅速地拉近了与百姓的距离。老百姓觉得这就是活生生地发生在他们身边的故事吗？兄妹开荒迅速受到老百姓的喜爱，剧组演到哪儿，老百姓就跟到哪儿，看了一场又一场。问老百姓这是为什么呢？他们说，头场是看弄些啥了，二场该就是看王大化了吗？王大化也成了老百姓眼中的明星。兄妹开荒的剧情极富生活情趣，浅显易懂又诙谐幽默，充满了浓厚的陕北泥土气息。其中一段告白呢是这样唱的：俺小子本姓王，家住在延安南区第二巷，兄妹二人都长大，是父亲母亲也健康。自从33年革命后，俺们的日子是一年都比一年强，吃的穿的都不愁，一家四口是喜洋洋，那个喜洋洋。兄妹开荒的演出从延安扩大到陕甘宁边区，逐渐发展到各解放区，极大地推动了边区大生产运动，也有力证明了文艺工作者只有深入生活、根植群众，才能创作出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文艺精品。

沧桑巨变，岁月流声，一起聆听历史里的延安年华。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

0: 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21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精彩的相声小品，
4: 谁也别惹我儿子生气，因为对齐了一面费老大劲了。
3: 爆笑的幽默段子，
5: 都不喝白的，
6: 你喝吧，
5: 真没劲。那我喝了啊，老板来一瓶营养快线。
3: 引人入胜的有声小说，
7: 古城墙脚下的洼里镇，生命。
3: 还有小龙文化的品牌节目《历史聊斋》《天下档案》《世界迷踪》，想要听到这么多好听的内容，欢迎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声音客栈”，声音客栈，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8: 有时不做评价，反而是最好的评价。随便给人下个定义，毕竟是冲动且不具备说服力的。因为你很难通过某个人的只言片语就去定义他是怎样的一个人，每个人都是变化着的，无法定义的，而我们自己同样如此。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在每天的这个时段感谢你的到来。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最大的遗憾不是错过了最好的人，而是当你遇见更好的人的时候，却已经把最好的自己用完了。感情是易耗品，只愿你把最好的自己留给了对的人。

没有完全合适的两个人，只有互相迁就的两颗心。最好的爱情是你刚好成熟，我刚好温柔，彼此欣赏，相知相爱，携手共进。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每一个优秀的人都有一段沉默的时光，那一段时光是付出了很多努力，忍受了很多的孤独和寂寞，不抱怨，不诉苦，只有自己知道。而当日后说起的时候，连自己都能被感动的日子。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每个人的时间都很宝贵，你真的要把它用在那些讨厌你的人身上，和他们一决高下吗？与其花时间去取悦或手撕那些讨厌你的人，不如对身边的人更好一些，只有他们才是真正在乎你的人。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

0: 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22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人民广播电台，
3: 刘阿姨就到厨房里去了。不一会儿，向前母子俩就一进一出的摆满了一桌子的菜。五个人都坐齐了以后，李登云夫妇两个人给润叶夹菜，李向前忙着招呼润叶的二妈。润叶推说自己熬了夜不想吃东西，只吃了一点点菜，喝了半小碗汤，好不容易才把这顿饭吃完。润叶他二妈对他说：润叶啊，我回去还有点事儿，你就在刘阿姨这儿多待一会儿，你不常来，和刘阿姨他们拉拉话。润叶立刻感到脊背上像针刺着一样，他着急而且甚至有点恐慌地说：不，我下午还要上课，教案还没备好呢，我得赶快回去。李登云一家看没有办法留住他，也就只好把他和他二妈一同送出门去。润叶没有想到，他在李向前家吃完这顿饭之后，他们学校和城里头的一些人就不知道怎样的知道了这件事儿，开始传播他和李向前已经订婚，而且添油加醋说不久他就要和县上李主任的儿子结婚呀。更让润叶生气的是，李向前似乎是为了证实这种说法，竟然到学校的宿舍找他来了。李向前坐在他的宿舍里给他说长道短，并且建议他暑假坐着李向前的车到省城和北京去开开眼界。润叶不能把李主任的儿子用棍子打

出去。他只好一个人找借口躲出去，让这位汽车司机一个人待在他的房子里。等他妖魔着李向前讨了个没趣儿走了以后，才又回到自己的宿舍去。他看见李向前人是走了，可他的房子却被打扫得干干净净，炉坑里的灰渣掏得一点不剩，倒垃圾土的铁簸箕都被水冲洗得明光发亮。天哪，世上还有这样的人。每次他回他二妈家的时候，又会时不时的碰上向前他妈，关心的问他有什么困难，需要什么帮助，就尽管给他们说。热夜他二妈又找他谈过几次话，说向前给他父母表示，他就看上个润叶，如果润叶不能和他结婚，就去自杀呀。说向前的父母急得一再让他给润叶做工作，让润叶做向前的媳妇。说心里话，对于向前一家人的这些做法，润叶是反感透顶，但也并不怀恨在心。润叶是个明白人，他也知道这一家人也是出于真心，如果是其他什么事儿，他就是做出牺牲也可以迁就他们，但这是要他把自己整个的交给一个他并不愿意交给的人了。生活，生活为什么给他出这样的难题？如果没有个李向前，他现在仍然会像过去一样安安稳稳而又忙忙碌碌的操心着工作，内心平静的像一泓湖水，这是他最乐意的。可是为什么要给这湖面投进来一块石头，搅乱了他平静的内心世界呢？而更为不幸的是，由于李向前这块生硬的石头的撞击，又使他对另外一个人释放出真正炽热的爱情冲动。可是当他也给别人的心里投进一块石头去的时候，却没有溅起任何一点水花。从去年冬天到现在，润叶已经经受了半年多的煎熬了。他多么想给自己的二爸说说他的苦恼，可他又多么不愿意给他带去纷扰。他隐隐地感到他二爸在工作中现在也不太顺心，经常有许多他自己的烦恼，他怎么能再让他二爸为他分心呢？至于父亲，虽说是个大队书记，但实际上也是个农民，怎么可能理解他的心情呢？在这种事情上，他不可能从父亲那儿得到帮助。而母亲又是大字不识一个的农村妇女。润叶想来想去，觉得主意还是得他自己拿。

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您听了以后有什么感想体会和建议，欢迎来信告诉我们。来信请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听众工作部，邮政编码100866，请明天继续收听。节目编辑叶咏梅。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长篇体验古今社会，听长篇品味今古人生，让我们的故事传到千家万户，让每一位听众走进我们长篇联播的新天地。

0: 听众朋友，请继续欣赏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由李野墨演播。
1: 润叶想来想去，觉得主意还是得他自己拿。当然，她一个女孩子家，对自己能有多少力量，并没有多少信心。但她想到，她要自己尽可能的去把握自己的命运。

0: 烦了，你很会起名字吗？很对仗吗？啊，横批，烦死了。
1: 我再问一遍，您到底是谁？你不是军官，没有哪个军官开这样的玩笑。
2: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英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英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你也不像个军官啊，我没见过哪个军官嘴像你这么损。阿义也不像个军官，军官不该像他那样没用。可是在我撤了你之前，你还真是个连长。阿义到现在还是个营长呢。
1: 小天儿是凭着念那些和打仗一毛钱关系没有的书当官的，不这样我得被那帮大老粗排挤死，说不定我跟你一样了，我是你们众人的灰孙子，得捧着你们敬着你们。我想有自己的军队啊，至少您绝对不是川军团的团长。我又听到了小口径榴弹的呼啸声，第一发是在我们视野外的阵地上炸开，掀起了迷龙几个大骂，
3: 整死你们。
1: 第二发是近视弹，他在死了身后炸开，死了的表情一下僵硬，直挺挺的往后倒了下来。我愕然的过去，这一切实在是有点太过突然。我开始相信这是真的。我摇晃着他，焦急着摸着他的心脏。
4: 我不行了，这队人只好交给你了。你现在就是他们的团长。
1: 我愣了一下，把那个家伙摔在地上，铁青着脸坐回了我的段数。炮弹在林子外又炸了一发，但是关我屁事儿呢。死了啐着刚刚溅在他嘴里的尘土坐了起来。
0: 哎呦没摔着。你瞧，你连你都差点做了团长了，我就做不得了。
1: 您听好了，有两个国家不认可您这个团长。您说于孝清死了，可于孝清已经带着川军团回国了，所以我们在行文上并不存在。您还想着英国佬的炮火和物资呢，
0: 甭跟那儿白日做梦了，人家英勇无畏大老远跑过来就是为了找你要回装备的。那帮化石脑袋想的就是列了清单的物资必须给名单上有的人，或者是销毁，哪怕是被日本鬼子缴获也能满足他们形式上的圆满。
1: 英国人来之前我以为事情已经坏到极点了，那小太人还是天真了。您问我到底怎么回事，就这么回事。人老头走的时候都说了会采取更极端的手段，
0: 是人家多绅士啊，人家肯定不屑于和我们这帮骗子打嘴仗嘛，是吧？
1: 但肯定会轻松的弄来自我们国内的处决令。得嘞，我回阵地上，您爱上哪儿上哪儿，您这种人到哪儿都能活下去。
4: 你不是一直在撩拨大伙整死我吗？啊，别说，我还真怕了，所以才要你三米之内啊。你是地头蛇，我真怕会撩拨的地头蛇。
1: 小太人是要整死你，一直想整死你，而且越来越想整死你。不是迷龙那种整，他那是拿您当朋友了。我知道崇拜你的老粗也越来越多了，你怎么做他们都会跟着。
0: 你这种人我明白得很，你们狂妄，你们有信仰，你们根本不在乎什么军功啊和什么出人头地，跟着您后边我们也甭想什么啊军功啊什么出人头地啊，甭想，就老实的跟只苍蝇似的死掉就得了。
1: 您把我们救出来就是为了让我们给你当炮灰的，而且你也不会内疚，因为你知道不管做第一个还是做最后一个你也一定会这么死。
4: 你怕死啊？你其实不用像你嘴上喊的那么怕死，

0: 怕不怕不是嘴上喊的，可我怕他们死喽。从伤了这条腿，如果没他们，我已经死了多少回了。一个锅里做饭的人，白菜猪肉炖粉条。是，您会打仗，搞不好您还是个天才。没人想吃败仗，所以那帮兵油子见了您跟苍蝇叮了屎似的贴着。可是您老好好想想，打从机场那会儿我们是300，后来又搜了100，现在我们就剩200口子了，死一半了。他们没有一个有怨言。
1: 啊、哦，说的也是。
0: 哎，如果有炮火，会不会只死100个？
2: 不用死100。只要死了你，你骗的那帮傻子有了奢望，明知不该有还天天去想。
0: 他们现在想胜仗，明知会输明知会死还想打胜仗。小太人，我头一眼我就瞧住你来了，心比天高，命比纸薄，你妄想拖得我们也玩完了。小太人管你想什么呢，啊，可以拿我们当劈柴手，你不拿我们的命当命，你看我们长得像劈柴吗？啊，我们都跟你一样，两只眼睛一张嘴吗？
3: 他沉默着，他打着休息的手势让我坐下，我终于坐下，瞪着他。有时我以为他的眼睛里的闪亮是他在哭泣，但最后我确定那只是他的眼睛的闪亮。死了死了，低了很久的头，半晌后终于又抬起头来。我很少看见他对活人这样的严肃，像对死人一样的严肃。我曾经判断他一心杀戮，敬重死者却藐视生人，曾经觉得在他的眼里我们虽然不叫炮灰，但也是祭品。
0: 谢谢你轰走那具老化石，省得我费口舌。
2: 你什么意思？
0: 估计天黑后日本人还会来一次进攻，2个小时发现阵地是空的，就会直扑机场，有整个晚上。
2: 你要整个晚上干嘛？
0: 撤退，我带你们回家。
3: 我们又在林中以双纵前行了，路越行越窄，让我们成了单纵。这回我们穿着衣服，携带着并不多的一些物资，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仍然杀气腾腾，雄奇勃发，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在做什么。撤退是场灾难，我们想回家想疯了，可也知道撤退是灾难场，没援助，没基地，没物资，没据点，没侧翼，没后卫。戴安澜成人光荣而惨痛，孙立人一诺千金护着盟军撤往印度，杜聿明错进了野人山。我们理解他，他有一颗小喽啰一样脆弱的善感的心。我们这群想家想疯了的人，怀揣着一颗想家的心回家。我们回国后很久，还看见那些不人不鬼的幸存者从莽林里出来。我们是一小撮永不会被记载的小人物和散兵游勇，走着一条地图上没有的路，穿过封锁线，追寻主力的尾巴。
4: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赤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3: 药麻这次是排头兵，拿刀开着路，迷龙在他的后边。迷龙很轻松，作为随时备战的机枪手，他一直轻装，就带机枪和几个备用弹匣。 代价是他旁边的豆饼变成了一头人形骡子，连干粮袋里都是装的备用的弹匣。不知疲倦的死了死了从对手跑向队尾，
5: 别落下一个啊，拉一个你就是下去路导师了。
6: 干粮饼咱们一内，
3: 用不着，这会小太阳不管了。
6: 啥？
3: 哎，小太阳这次跟他合作。
6: 哎，咱们这要去捅小日本的屁股啊，咋不脱呢？
7: 哼，第一个鬼日子脱上音呐、啊、丛林里面有没有你老婆？
6: 哎，我这手抖了，机枪要走火了，前面都成筛子了。
7: 哎，你在前面喽。
3: 他回身手上抓着一条开路开出来的蛇，对迷龙晃
6: 的。这啥玩意儿啊？这是
3: 迷龙脸色煞白的退后一步。东北人见蛇见得少，他怕蛇。
7: 哎呀，怕啥子嘛，你婆娘看不上啊，丛林里面多的是。
5: 看到兵，要不要我叫伤员上来替你们啊？啊，
3: 大家都老实了，药麻随手把那条蛇甩进了路边的丛林，而蛇屁股绝不浪费的离开队列，去把那条蛇打入自己的行装。放弃阵地时，死了死了什么都没说，以致很多人，比如说像迷龙、药麻这样的壮志在怀、雄心勃发，坚持认为这是他们一直憧憬的主动出击。天色越来越暗了，我们仍然在前行着。误会让我们中间弥漫着一种脆弱的胜利气息。侧翼的康鸭插出队伍，就摘一朵野花插上了不落的枪口。他的庸俗和他的灵感并非不共戴天，只是不落很不风雅的给抖掉了。野花野草多的是，于是康鸭又左手拈花，一脸的闲笑。
8: 你再来我插死你哦。
9: 哼，你插死我吧。
3: 插死他也要拿不辣的步枪当花瓶，但是不辣没有插他，也不再抖掉了。他冲着那个死气白赖的家伙挥了挥手，像轰走一只苍蝇。他的心思不在这儿。
5: 少爷，这块有你少爷。
10: 你老子才是少爷。
3: 不辣张望着对手，他的挚友药麻正和迷龙同为排头兵。我走在药麻和迷龙的身后，拄着枪。我很庆幸，因为腿很痛，也因为这一路上那两位的口角从未停过。好兽医去了队尾照顾病患，我身边走的豆饼跟个气喘吁吁的木头疙瘩差不多了。竟然连着密林里从未停过的鸟鸣兽啼也让那四川人和东北人吵得不可开交。
7: 猫头鹰在叫，在数东北佬的眉毛，等他数清楚了，你瓜娃子都回家了。呜呼哀哉哟。
6: 吹，你就照死的吹吧，我老家那夜猫子比他妈老母鸡还多，那耗子个儿大点的都能吞了你，还有那熊瞎子，啊！见到你这样的南方佬，直接当小板凳坐，你吱一声就完了，直接就着大葱大酱把你卷子了。
7: 我老家
8: 都他妈死回你们老家去吧，有完没完了？
7: 你，
3: 我们上着山，一条道两边陡坡上都长着密不透风的植被和层层叠叠。像墙一样的大树，而那两位显然没一个把我当成对手。
7: 你老家有个锤子，我老家有大爷人，你老毛都跟你龟儿子长得一模一样。哎，听到啥子了叫没得？你们老家有没得嘛？叫啥子？
6: 韩耗子。
7: 韩锤子。狗狗狗狗狗狗。
6: 飞龙。
7: 龙锤子，
5: 哼、啊！要能飞到缅甸，那飞龙肯定就叫迷龙了。
3: 在迷龙抓耳挠腮的时候，前边陡坡密林里的鸟开始应和， 调子和药麻完全一样。

0: 不咕，不咕，不咕。
1: 啥不咕啊？
2: 我们前面的道上有一小块空地，鸟声自上边的陡坡传来了。药麻加倍的抖擞了，对着林子卖弄的他刚学会的鸟语。
0: 不咕，不不不咕，
2: 不咕。
1: 死呢！
2: 我们看着陡坡上的灌木响了一下，露出了一个身上缠满了枝叶的人。缠满枝叶的钢盔下露出了他那张日本式的惊奇而愤怒的脸。药麻当他是鸟，他可当药麻是哪个混蛋同僚的戏谑。我们互相瞪视的沉默时间足足有好几秒，然后那名日军掉头想钻回隐蔽他的丛林。他一脚踩滑了，稀里哗啦的一滚到底，一直滚到了药麻的脚边，连枪都被他摔掉了。我们在同一时间清醒了，我把拄在手上的枪上肩，尼龙抬起他手上的机枪。药麻反应是最快的，一挺刺刀扎进了那名路遇者的胸口。我听着陡坡上再次的簌簌的大响，看着枝丛里钢盔的微光，枪响了一声。我在后边看着药麻的头上腾起了一团血雾。
3: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读书俱乐部。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主持人一丹，跟您相约在读书俱乐部。我们今天要聊一本书哈，它的名字叫做《五道口贴吧的故事》。今天我们请到了本书的作者贺毅先生，首先有请贺毅先生。贺毅先生你好。
1: 朋友们读书俱乐部的朋友们大家好。
0: 还有他这本书的编辑编辑是白静荣。

0: 大家好。
1: 啊，好，今天请两位做客我们的读书俱乐部哈，来聊聊这本书《五道口贴吧的故事》。首先说一下哈，因为五道口可能北京的听众朋友都很熟悉哈，就是一个地名哈。为什么叫做五道口贴吧的故事哈？首先请我们的作者贺毅来给大家讲一讲这本书的这个缘起。
2: 嗯，好。就是我写这个书呢，实际上跟自己的写作历程是有关系的，因为跟现在的80后、90后甚至更小的孩子不一样，就是他们从一出生开始，像这种电子产品，像这种网络，就是他们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像我呢，是亲身经历了一个手机、电脑、网络从无到有，然后彻底改变生活方式的过程。所以你比方说，我记得我人生的第一台电脑是在1995年买的，当时刚刚开始工作，然后把自己的所有的积蓄，包括这个当家教挣到的报酬，全部加在一起，我记得价钱记得很清楚，是13600块钱。
1: 哇，那时候这个有电脑的人是非常牛的。
2: 对，但实际上你用今天的眼光去看呢，它就是一个电子打字机，也不能上网，也不能处理一些复杂的文件，但是就是它确实改变了我的写作方式，就是用键盘和鼠标代替了笔。然后前不久我回家，然后我父母拿出一大包信，实际上都是我在上本科研究生的时候给家里写的信。但是我发现96年以后我就不再写信了，因为为什么，就是那个时候我也就是买了电脑之后，我也用剩下的积蓄或者用剩下的工资又买了一个手机，我记得是那个时候手机也是5000块钱。但是那个5000块钱的手机，现在我们看它也就是一个只能简单的收发短信、打电话，也没有任何智能啊。但是它也改变了我跟人沟通和交流的方式。还有一个就是我发现，就是图书馆也在我的生活中已经消失了。在我上学的时候，就是图书馆是一个决定一个，比方说一个大学它的口碑的好坏、它的吸引力的大小。我们那个时候经常说，这个学校图书馆藏书量很大。比方说我上本科的南京大学，我上研究生的北京大学，都是以藏书量的巨大著称的。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会觉得，一个大学有一个很大的图书馆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事情。我曾经在荷兰的莱顿大学工作一年，那个时候我们也走访了一些欧洲的著名大学，他们一介绍的时候就说，我们学校图书馆是欧洲最大的中文图书馆之一。但实际上我现在我发现我已经基本上不去图书馆了。就是我所有的资料实际上都可以从网上获得，对，都可以从网上获得，除非一些特别的资料啊，一些孤本善本的书。所以我就发现什么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实际上我亲身经历了这样一个我们叫做第三次产业革命
1: 对
2: 我们生活的彻底改变。我们讲第一次产业革命是这个蒸汽机，第二次产业革命是电力，第三次产业革命实际上是电子和网络技术。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的生活已经生活方式已经完全改变了，
1: 发生了很多变化。
2: 对，我们看待世界、接触世界的方式也都改变了。那么我作为一个写作者、一个作家，当我置身其中的世界已经彻底改变的时候，我写作的时候是不是也要跟着变化，还是继续墨守以前的陈规？是以变应变，还是以不变应万变？就是一个问题。所以而写这本书的时候呢，我是想到就是因为我生活在五道口，所以我想找到一种要跟五道口最契合的方式是什么，可能就是现在的网络电子媒介的使用。所以呢，有了第一篇贴吧故事，然后接下来就有了朋友圈，有了微信、微博等等的形式。
1: 其实也是找回你曾经久别多年的这种记忆哈。也是为了回忆一下当年你的那个青春的岁月哈。
2: 对。
1: 这个听到您说这些经历，我想可能听众朋友已经能猜出来哈，您是60后哈。
2: 对。
1: 60后。但是确实非常年轻哈，确实看不出来您60后。刚刚我还开玩笑，我说长得特别像70后。
2: 谢谢。
1: 对。首先说到这个贴吧哈，其实我是觉得贴吧其实是我童年或者初中那段时间才开始产生的，应该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青春的记忆，或者叫做青葱年代吧。
2: 对，
1: 就是我觉得可能80后对于贴吧他的感受跟你的这个60后他是不一样的哈。所以说到这个贴吧故事哈，我想可能听众朋友通过这本书的书名啊，能够感受到是一本讲这个网络贴吧的故事。到底讲哪些故事呢哈？

0: 您可以介绍一下。
1: 嗯、对，实际上就是我把这个故事发生的背景放在了五道口。
0: 嗯，
1: 对，因为五道口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0: 嗯，
1: 刚才我跟编辑还在路上讲，对，嗯，就是实际上我到五道口已经将近20年了。
0: 嗯，
1: 就实际上就是我刚来的时候呢，五道口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就是说是还是一个泥土路。
0: 嗯，
1: 还是那种土路，还没有那种固化，没有任何那种很少的那个水泥，嗯，然后在路边上都是那种服装大棚，都是那种甚至还有农田，
0: 嗯，
1: 还有那种沟壑，嗯，就是那种没有修的那种很深的沟，啊，经常有的时候你不小心骑自行车掉进去了，
0: 嗯，
1: 然后在那种情况下，但是在当时呢，它是北京最早的酒吧集中地。比三里屯是早多了。
0: 嗯，
1: 然后在那个酒吧里面，我们经常可以看到那种当时北京最时髦的那种朋克。
0: 哦，
1: 对，
0: 九十年代哈。
1: 对，
0: 哦、
1: 九十年代初。
0: 嗯，
1: 对，九十年代初。
0: 属于那个改革开放十几年之后，大家那个思想变化很大的。
1: 对对，刚刚接受外来文化的这个冲击洗礼。
0: 哦，
1: 所以产生了，就是经常在路上就看到那种三五成群的那种朋克党，
0: 啊，
1: 就是头发染成各种奇异的颜色，然后穿着奇装异服，然后呼啸而过，对，嗯，然后就是，像最早的日版、韩版的衣服也是在那里，就是服装大棚里开始销售，当然很多是盗版，所以很多当时北京的这种艺术青年、文艺青年都往那跑，
0: 嗯，
1: 除了这个买衣服以外，还有一个就是他那个盗版碟。打口碟那种都在那边集中销售，就经常在路上就一个人把口袋自丢拉开，就是你要什么样的最新的碟我们这里都有啊，就是我记得就是那种场景就是随处能见啊，
0: 嗯，
1: 所以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到了今天的这个网络时代，它又发生了很多的变化，所以我就想，哎，把贴吧的这种形式跟它的这个故事结合，
0: 嗯，
1: 可能是一种更接地气的形态。
0: 嗯，其实也是换回了刚刚我说到的很多人的记忆，同时呢，也是很多人的共鸣哈。可能通过您这本书回忆了当时他年轻的时候哈，
1: 嗯，
0: 玩贴吧的那段经历哈，
1: 嗯嗯，
0: 同时呢，也讲了很多发生在五道口的很多故事哈。
1: 对，
0: 首先打开书哈，印象特别深的就是这个书里边平常咱们看到的小说也好，这个就是这些这个作品也好哈，可能更多的都是一段一段的叙述的这个码字儿哈，
1: 嗯，
0: 码得很整齐，
1: 嗯，
0: 但你这个很特别，你既有引用了很多网页的贴吧的内容，
1: 对，
0: 还有很多呢这种形式很特别哈，就是一个大方块，
1: 嗯，
0: 一个大方块哈，
1: 对，
0: 那种对，这种方块也像是
1: 对话框也有那种简报，哎，对，嗯，
0: 对对对，这个要问一下咱们的编辑哈，
1: 嗯，
0: 编辑这个白敬荣小白哈，为什么会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
2: 这个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我还有包括就是我觉得应该有不少读者就是说经常喜欢上网逛贴吧的，应该在2013年的时候应该在网上借过这个五道口贴吧故事这个短片的人不少，
0: 嗯，对，
2: 就是因为他当时呢贺毅老师写完以后在网上发出去他是引起了用俗话说叫围观嘛，网上围观，
0: 嗯，
2: 我呢也是从那时候开始就是注意到贺毅老师，
0: oh.
2: 啊，就是从那会儿开始，当然那会儿我还没有投身这个出版行业，
0: 嗯，
2: 但是也是，因为他比较低调，作者比较低调，
0: 但是你是他的粉丝，
2: 对对对，觉得嗯，然后呢后来就是我做了编辑这一行以后呀，
0: 嗯，
2: 我就一直记着这个事儿嘛，就是在网上，因为他比较低调，在网上比较低调，
0: 就想记得这个人的真面目啊。
2: 对，你不好找到他的踪迹。就是后来呢，很偶然的，就是看见他也有博客了。
0: 嗯。
2: 然后就还开通微博，就在微博上给他私信。
0: 嗯。
2: 就是这个，就是刚才呢，贺毅老师讲了一些关于这个写这本小说的一些缘起啊。我想讲一下，就是里面反正听众朋友们应该更关心的也是这个故事本身。
0: 对，
2: 我就给大家就是讲一下这个最就是我们当作主打片推的一两篇啊，就是首先肯定就是跟书名啊，就是同名短篇第一篇，也就是五道口贴吧故事，它通篇就是完全打破常规，就是搬常理出牌。就是他的故事是这样讲的，就是一个叫做随处是终点的一个网友，在有一天呢在贴吧上就是讲了一个五道口王庄小区的一桩命案，就是一个

0: 斯的一个女孩柳邦，
1: 嗯，
0: 就是惨死在那个出租屋里面，
1: 嗯，
0: 这种情况下来，就所有网友因为发帖了嘛，发帖了很多网友就围上来，叽叽喳喳的讨论，就是每个人看起来都像是破案高手一样，这个才说是啊怎么回事，那个才说怎么回事，也就是讨论到最后看起来就是案子好像是已经破了不知道好几回了。就是他就是帖子沉了一段时间以后了，哎，这个楼主又跳上来抖出一段，说是这个还远远不是就是网友们所想的那样，又有新的进展情况，就是他通篇都是这种就是脑洞大开的这种情节时空转换，就是你根本就是被作者感觉就是跟着作者走了，自己没法已经失去那种正常那种判断了。嗯，我觉得这是作者的贺毅老师的一个高明之处。
2: 因为在网上呢，就是说一切的东西它的真假莫辨，
1: 对，
2: 所以这个小说到最后就是你不能确定这些人说的话是不是真的，包括最后这个发帖的楼主他的真实身份是什么，都会引起很大的猜疑。所以这一切因为我们都是建立在这个虚拟空间的这种虚拟性上面。
0: 对，
2: 对，
1: 这可能也是贴吧的一个神秘之处，
2: 对，
1: 它让大家觉得特别喜欢吸引人的地方。
2: 对，所以而且呢，因为是就是看上去是复制粘贴的手法，所以有的朋友看完这个小说以后就问我，哎，哪一段是你写的？
1: 哦，
2: 他不知道，就是其实每一个字都是我写的，但是因为我说以下内容均摘自网络，所以他认为我是从网上抄来或者这个粘贴来的。是这样一种形式感。对，
1: 这个书接着说哈，小白
2: ，
1: 我觉得说的很精彩哈。
0: 就是他这个贴吧这一篇嘛，很多网友其实就是这也揭示了一个社会现象啊，就是说很多网友啊对自己就是真实身边社会里面的一些人和事，可能是那种不闻不问，就是麻木不仁的，但是偏偏对这种网络上无中生有的这种东西呢投入极大的热情
1: 还有兴趣。
0: 对，就是现在这个时代，就是有了网络以后，这也是一个弊端啊，就是虚拟和真实你有时候真的是雾里看花那种感觉，就是你分不清楚。对，这是当时就是这篇小说，就是我见到贺毅老师的第一篇小说，就是打动了我。然后后来我就试着算是发掘了一下，就是看贺毅老师还有没有写类似的嘛。我想出一个集子，肯定是短短的一个短篇是不够的。后来呢，正好贺毅老师呢也是一个就是自我勇于创新，算是没想到他竟然一口气写下了另外的七八篇。对，并且每一篇都做到不同形式，都是跟网络社交工具紧密贴合的这种。
1: 很适合网络传播哈。
0: 对。
1: 所以你在这个书的封皮上写的是用你没想到的九种形式讲你想不到的九个故事。
0: 对对对。
1: 就是贺毅老师的这九个故事哈。贺毅老师跟我们说说哈，为什么这么喜欢写贴吧故事呢？是什么让你觉得特别想要继续写下去？
2: 因为实际上也跟自己的写作经历有关，就是刚才我讲的，就是实际上我们置身在一个已经完全变化了的世界当中，就是我们的文学是不是能够有所自新，有所创新。因为现在就是很多人很悲观，甚至摆出那种很悲壮的那种姿态，就是说我们的文学已经快要被互联网给埋葬了。就是现在有的人已经感叹连中文系的学生都不再看小说了。
1: 对，
2: 但实际上呢，这个阅读并没有减少，因为大家，你看在这个手机上大量的阅读那种网络文学，阅读那种网络资讯，但是呢，就是实际上就是这个小说，我们现在已经开始远离了普通人的生活需求，就是可能它的表现这个世界的这种精彩和丰富，这个程度上面它跟不上现实本身的发展变化，所以我就想，保持一种悲壮的姿态，比方说呼吁这种坚守这种纯文学的理想是需要勇气的，但是我觉得追求一种自新可能需要更大的勇气，所以除了贴吧我也尝试用了各种各样的手段，因为 一刚开始写完这本书的时候，有的朋友就说，哎呀，你用贴吧这种形式可以写一整本书，可以写十几个故事都用贴吧的形式。我说完全可以，但是对我来讲呢，就是那样又变成一种自我的重复。所以我实际上就是每次写完一个故事呢，实际上就是一次清明啊，就是我也要重新找故事的同时，也要重新找形式啊，找到一种最切合的形式，跟故事最切合的形式，所以才会出现后面的其他的形式。
1: 所以说这个九种形式哈，九种形式包括哪九种？
2: 小白你
0: 啊，就是
1: 编辑啊，
0: 贴吧，第一个是贴吧，但是第二个呢，第二个它其实是没有就是说归到哪一种社交工具里面，它是第二篇是以。就是两条线，一个故事从男女两条线交织，不断交织，其实它讲的是一个事件，
2: 但是它是从排版上的，它是分成的左右两边，
0: 是的，
2: 就像好像两个电脑屏幕在互相对峙一样，那种感觉。
0: 对，
2: 对，
1: 就像对话框的感觉。
2: 对对
0: 对
2: 对
0: 对， 对， 对，然后就有还有微博，用微博，然后就是那个
1: 微信，
0: 对，微信对话，微信
1: 对话，
0: 还有微信朋友圈，还有一个简报，
1: 简报，
0: 剪下来的报纸拼起来，
2: 拼在一起。
0: 还有就是搜索，你就搜索框，
2: 对，用搜索
0: 的方式。还有新闻链接，
2: 相关链接，就是我们在那个网上看一个新闻，最后面都会出现几个字，相关链接。然后我们点开就会进入下一篇，其他的有关系的一篇。然后从这一篇可能不断的进入。对，
1: 还有什么类型？
0: 对，还有一个就是最后那一种，就是。最后一个是也是很有特色的，就是以烧残的纸片，很多人的就是在读这个小说的过程中啊，都是把脑袋凑到那个纸片上，想细细看这个烧残的纸片上究竟
1: 是什么。
0: 对，
2: 因为这个纸片呢是小白他自己烧出来的，对，真的用那个纸。
0: 对，
2: 抄好以后
0: 用手抄本，手抄版的这个。
1: 所以我看到后面，我真的会被它吸引呀！我当时觉得很神秘。我想，因为这个书的开篇第一个故事就是讲的凶杀案嘛，就类似于这种哈。
2: 对。
1: 其实大家对于这个虽然有排斥，但是更多的还是被他的这个破案所吸引。然后看到最后有这个纸片，我在想，哎，这个是不是又要讲一个什么类似于这样的故事？捡到了什么纸片，然后拼图，然后通过他的只言片语，这里面有好多这个，是不是可以窥探一二的东西哈？哎，我觉得这个小白是抓住到了这个读者的心理。
2: 因为原来写这个火焰的形状呢，就是说它只是那些文字还是用那个印刷体的，就是它像一首诗的那种韵律的那种内在的那种起伏啊韵律，但小白提出来就是说，实际上我们可以用烧出一个真正的纸片，我觉得这个当时这个创意非常好，这个烧出的效果呢就是也很不错啊，也很惊艳，
1: 对对对。然后咱们讲到这九个故事哈，这九个故事我觉得大概的内容都是有点像悬疑类的哈，然后可以让作者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啊，贺老师，你介绍一下这九个故事，有哪些特别值得向大家推荐的比较精彩的？
2: 就是像其实就是说每一个故事呢都有它的特点，就是首先就是它的形式，对，我是想就是因为我们以前就是我跟编辑也讲过，就是说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的这种时代可能是一个视听文化占主导的时代，就是我们原来的那种就是文字书写可能已经开始式微，已经就是在我们的今天，就是我们经常看到就是说这实际上是一个文学已经失势，失去它的这个这个诠释啊，作家呢已经失去它的位置，是吧？作品可能面对现实它已经失语啊，失去它的那个言说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作家怎么样一种更积极的心态来介入我们的现实生活，所以我是想到就是用一些对于网友来说最常见的一些主流网络的工具媒载体来表现他们感兴趣的内容，然后在他们接受，因为这样呢他们对接受这个小说是没有任何心理障碍，没有任何心理隔阂，那么在这个阅读的过程中他们可以得到不同的感受，我是希望就是每一个小说呢能有很多层次，比如有人看到了悬疑，有人看到了这个烧脑，有的人看到的是人性的故事，背后的那种复杂的人性，
1: 对，这种深刻度哈，
2: 对，有的人看到的是一段历史，
1: 对，
2: 一段前史，一段人物，一种特殊的纠结的人物关系，我就希望有不同的侧面，但是 而且就是在我们这个文学界，就是说经常是把纯文学和通俗文学分得特别
1: 开，
2: 对，比较开、嗯、但是我是想尽量打破这种界限。
1: 嗯
2: 就是你从纯文学的眼光来看

0: 从通俗文学点看，它都能成立。但是它又不仅仅是其中的某一方，所以这里面的故事，你比方说像那个刚才介绍的那个贴吧故事，
1: 就是第一篇，
0: 对，它实际上有一种全民推理，全民推理就是遇到一个网络上的案子，虽然跟自己毫无关联，但是大家都很兴奋，然后都各种出谋划策，
1: 都想去讨论一下，
0: 对，都想参与到这个事情当中，然后往这个真相的不断的被揭开，然后又不断的被否定，然后又不断的往前推进，等到这个案子破了以后，突然有一天这个楼主又把帖子发出来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案子还有更深的真相，一直到了最后，这个发帖的这个楼主的身份到底是谁，跟这个故事的关系到底是什么，还是一团疑云。通过这样的方式，我就想可能每一个读者在这里面得到的就是可能有不同的感受，可能跟自己的生活，跟他的某一段生活可能有契合点，他会得到不同的那种感应，包括像后面那个，比方说也有那种微博直播追凶，有一篇，就是在一天之内，一开始呢发现了一个线索，就是可能有一个投毒犯出现在五道口这个地铁站，号称是要投毒，所以而且呢这个他的通缉令随即就出现在这个五道口这个大厦的楼下，被这个网友发现，所以开始一个全民的来追凶，对，全民的追凶，但在这里面，在这个不断的追凶过程当中，就不断的出现误会，不断的出现这个反转，最后的结果是让我们都没有想到的，一直到最后，一直到最后一段，当你以为这个案情大白的时候，你发现真相还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1: 好，听众朋友，咱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到这就要结束了，我是一丹。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北京雷阵雨，32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优化升级消费结构，夏日经济热潮涌动。
1: 2026年深圳 APEC 峰会筹备保障工作稳步推进，城市配套服务持续落地。
2: 台风白海豚北上，各地各部门持续迎战强降雨天气，党员干部坚守一线，向险而行，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我国加快煤炭绿色低碳转型，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
2: 北京市加大创业扶持，扩容专项保障房源，构筑青年人才成长阶梯。
1: 哥伦比亚发生 7.5 级地震，已造成上百人遇难。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关乎民生冷暖，牵动千行百业，是畅通经济循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夏天，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户外潮流消费持续走高，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成为我国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的生动缩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块就是我们生活这部分工序刷新。
4: 青山叠翠，茶韵飘香。在云南普洱思茅区以巷镇一家茶叶采制工坊，游客们跨起竹篓走入茶林，跟着茶艺师辨识鲜叶，学习采茶，观摩普洱茶杀青、揉捻、晒青等工序，亲手参与制茶体验。工坊负责人朱伟说，暑期以来游客接待量大幅攀升。
5: 制作好之后可以品饮我们普洱的生茶、红茶、绿茶、熟茶等等，所以后面会推出我们的引领徒步，比如带他们去发现这个植物、动物。
4: 这个夏天，乡村研学游、亲水避暑游、夜间经济等业态百花齐放，激活着夏日消费新动能，不仅丰富了大众游玩消费业态，更有效拉动民宿、特色产品销售等多行业发展。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不断打开新的消费增长空间。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贯穿暑期，北京市在首钢园、蓝色港湾等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延伸观影、市集、文旅、非遗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北京市电

0: 电影局局长霍志敬，
1: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还有跟着电影看大展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电影家活动来撬动票根经济。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拿着百花奖的票根都可以享受各种商圈的优惠。
0: 一夜兴，百夜旺，这个夏天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买体验买服务正成为新趋势。甘肃敦煌依托文化资源优势，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以行走中穿越千年为特色的核心驻场演绎又见敦煌，单日最高演出场次增加到11场。又见敦煌营销部副总经理梁庸：
2: 敦煌太阳落山的时间段是比较晚的，大家在观看完鸣沙山或者莫高窟景区以后，他会在选择我们的晚场。像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增开了场次，来满足游客这种观影需求。
0: 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消费显现出智能新图景。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大唐幻乐 M2 混合现实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3: 闻军房内鼓乐不绝，真乃天籁之音。
0: 游客化身盛唐乐师，参与鼓乐互动、器物复原等轻剧情任务，体验景区的科技玩法。西安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毅然：
4: 这个项目跟夜晚体验有一个非常好的适配度，比方说燃放虚拟的孔明灯啊，还有大唐西市的市井的复原，暑期客流有大幅度的一个提升，我们整体的营收也有20%-30%的一个上升。
0: 热浪催生新机，消费焕发活力。这个夏天各地向心挖钱，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激发内需增长新动能，释放发展新活力。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5: 我们将多措并举，活跃线下消费，组织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培育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场景，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
6: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昨天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城市配套服务持续落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此刻呢，来自我们深圳的全球邀请。
8: 昨天上午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举行，四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共同触碰大屏，发出相约深圳邀约漂流瓶，把来自深圳的问候送往亚太各地。他们从创业兴业、青年发展、城市宜居、多元文旅等方面向世界推介宜居、宜业、宜游鹏城。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商创业者迈克尔·伊格尔顿赞赏深圳完备的产业链与友好的跨境创业环境。
9: 深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强大的跨境电商支持。不仅如此，深圳还提供低成本的创业扶持和活跃的国际商业社群，让外国创业者能更轻松地发展业务，共享大湾区机遇。
8: 随着 APEC 会议。

0: 全警上路，重点布防，遇有突发险情，快速处置，及时引导绕行。
1: 资溪县全域多山，为防范山洪等次生灾害，各乡镇组织干部下沉村组，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切坡建房和老旧民房开展拉网式排查，设置警示标志，划定警戒范围，提前转移临险群众。资溪县乌石镇武装部部长欧胜：
2: 我们对每一片隐患点都明确了包片干部，预警信息直接传到农户手上，一旦出现险情征兆，能够第一时间组织群众转移到安全地带。
3: 受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安徽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昨天对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五市启动省级四级救灾应急响应。黄山市、池州市、宣城市多个景区宣布关闭，黄山风景区自8月9号通告发布之时起停止对外开放。黄山风景区综合执法局温泉综治组助理甘昭慈：
4: 我们全面组织人员对片区索道、票房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外路标识标牌、雨棚、户外广告牌等设施一律拆除，全力以赴做好下山游客安全转运工作，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受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10号至12号，河南省有暴雨、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专家提醒，本次台风降水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面墙点极端，需注意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低洼农田自涝等气象风险。河南省气象科学研究所所长程林：
6: 注意防范农田自涝，提前疏浚沟渠，确保鱼亭无积水，要密切关注田间倒伏的情况。
5: 目前河南省气象部门处于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三级应急响应状态，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也已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河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抗旱处处长杨文涛：
7: 我们要求各级责任人立即上岗到位，全日抢险物资和救援队伍，做好抢险救灾的各项准备。同时呢，我们各行业部门也根据天气情况及时采取关、停、撤等刚性措施。
8: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9: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在浙江台州沿海登陆，风雨呼啸中，台州市陆桥区新桥镇将当地老年驻餐中心临时改造为防台后勤餐饮保障基地。党员志愿者们冲锋在前，冒雨配送，把一份份热气腾腾的爱心餐送到附近安置群众手中。总台记者李佳嫣然报道。
10: 下午3点，台州陆桥区新桥镇的老年驻餐中心厨房里一派热火朝天景象，洗菜声、锅铲碰撞声此起彼伏，烟火气夹杂着饭菜香。党员志愿者和后厨师傅们分工协作，切配食材，掌勺烹饪。党员志愿者陈娜动作格外麻利：
11: 我们现在是给那个安置点配送的这个做准备工作，主要是杏鲍菇炒肉，还有茭白、青椒肉丝，这些反正菜品还是蛮丰富的，就是营养也搭配得很好。
10: 陈娜说自己在新桥镇从事餐饮行业，台风一来门店暂停营业，可她一刻也没闲着，看到志愿者招募的消息第一时间报了名。
11: 看到群里发布的消息说这边抗台嘛，然后需要人手，刚好自己也是做餐饮的，过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就是身为党员嘛，我们就是应该哪里需要去往哪里去。
10: 8月8号以来，台风白海豚步步紧逼，台州迅速启动全域风险隐患排查和群众转移避险工作。新桥镇的这间老年驻餐中央厨房，平日里是服务辖区一老一小的双龄供养服务综合体。陆桥区新桥镇组织委员陈先增介绍，防台应急响应启动后，新桥镇第一时间启动评级转换，把它升级为防台后勤餐饮保障基地，并组织党员志愿者参与服务，定向保障周边的避灾安置点。
12: 我们中心厨房工作人员现在有10几名，其中7名是党员志愿者。台风期间呢，我们会持续稳定的进行一个运转，确保呢为2个镇级避灾点的安置的群众啊提供2荤1素的一个用餐保障。
10: 下午4点半，热腾腾的晚餐出锅，志愿者们在后厨分装打包装箱，一气呵成。配送车辆在风雨中稳稳驶向避灾安置点， 一时间，安置点里饭香四溢。
13: 这个菜特别好吃，为什么是这个新菜？

0: 好好吃。
1: 昨天中午，台风白海豚已移出浙江省，转移群众安然度过了台风登陆最凶猛的时刻。大家还不能马上回家，风总会停，雨总会歇，但这份冒着热气的守护不会退场。党员志愿者陈娜，
2: 一天干下来是有一点点辛苦，也没关系，但是看他们吃的也很开心，也很健康，也放心的话，我们其实也是很开心的，也是值得的。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昨天联合发布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煤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规划系统谋划部署了十五五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十四五时期，我国煤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全国煤矿数量减少至4000处左右，大型煤矿产能占全国的85%，煤矿智能化产能占比超过65%。新发布的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煤炭的高质量发展，提出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产供储销体系更加完善，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至87%，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全系统智能化建设深入推进，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层气增储上产取得显著成效，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基本建成布局协同优化、供应安全稳定、开发绿色智能、利用清洁高效、治理科学规范的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刘涛，
5: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强煤炭清洁。

0: 强对流天气。本次强降水核心影响区域与前期我省关中陕南东部强降水落区高度重叠，高强度降水将进一步加剧区域水文地质承载压力，各类次生灾害诱发风险大幅攀升，尤其前期受灾区域隐患点薄弱环节风险隐患最为突出。
1: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2: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3: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4: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5: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6: 你听，这是水龙头的叹息。
7: 用完水要关紧，别让水滴白白洒。
6: 生活用水巧回收，一水多用更节省。
8: 喝多少接多少，按需取水不浪费。
6: 节约用水，合理用水，科学用水，人人有责。
8: 陕西省水利厅全省节约用水办公室温馨提醒您，
9: 守护绿水青山，从节约每一滴水开始。
10: 就业优先，平等共享。陕西省残疾人联合会提示，残疾人就业条例中明确规定，国家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通过多种渠道、多种形式帮助支持残疾人就业，禁止在就业中歧视残疾人。用人单位应当按照一定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并为其提供适当的工种岗位。残疾人应当提高自身素质，增强就业能力。
11: 在传媒多样化的时代，我们相信最温暖的终端是人心，最有价值的是实话。我们坚持把最权威的政策法规内容解读带给您。
12: 在省上这个税家是这样子，
13: 陕西省环境违法行为，公众呢可以通过六种方式进行举报。
14: 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应该享有的权利，第一项，签订劳动合同，约定工作时间。
11: 这里是秦风热线，网络收听陕西广播电视台官方网站陕西网络广播电视台，实名微信公众平台互动，请搜索秦风热线汉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加数字1066。
4: 妈妈，您看新买的洗发水瓶子上有好多凸起来的小条条，我数了一共有10条，瓶盖上还有3条。
15: 哦，这个呀是生产厂家专门给眼睛看不见的视力障碍人士设计的。你看洗发水瓶子上有，护发素瓶子上没有，这样啊他们用手一摸就能分清楚了。
4: 哦，这就像刻在瓶子上的盲道。
15: 对呀，这排凸起来的小条条就是他们的指尖地图，是他们在黑暗里的路标。
4: 妈妈，我喜欢刻了盲道的洗发水。
16: 一条条凸起的纹路从瓶身延展到人心，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凹凸错落正是另一些人触摸世界的密码。电梯按键上的凸点，药盒上的凹痕，人民币上的盲文标识，指尖替代眼睛感知世界时，每一毫米的起伏都是光的刻度和温暖的传递。
17: 视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当我们试着蒙上双眼，我们就知道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10: 看一看耀州古窑，拜一拜耀。
18: 刚才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
19: 一道红色电波，

0: 相传，
1: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2: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1: 感受延安魅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您好，行安》，我是王健，
4: 我是白领。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
2: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3: 1941年8月11日傍晚，毛泽东从杨家岭住处漫步来到杨家沟半山腰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驻地，看望萧军、艾青、罗峰、白朗、说群等作家。不巧罗峰、说群不在。
4: 1943年8月11号，毛泽东为抽调干部送延安学习问题，致电彭德怀，请你和刘邓杨黄等说通，从直属机关、学校，从太行、太岳、济南、济鲁豫抽调好的真正可造的高级上级干部500左右送延学习，其他大批中高级干部及犯错误有嫌疑而前方不好处的人亦可送延，但不在此数目内，边区物质条件增加2-3万兵、1-2万干部不成问题，边区今年雨量充足，渴望丰收。
5: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3: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延安现代农业向新向绿，上半年农牧业滞销双升，
4: 陕北至关中750千伏第三通道输变电工程南泥湾开关站建成投用，
3: 延安火车站旅客发送量同比增长32.1%。
5: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4: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市紧扣稳产保供与农民增收主线，涉事农业向新体制，畜牧产业向优扩量，一批批试验新品种落地生根，一座座智慧大棚拔地而起，一条条特色养殖链日臻完善，全市农牧业生产呈现稳中有进、滞销双升的良好态势。来听本台记者苏星星的报道。
6: 走进宝塔区何庄坪镇赵家岸村设施蔬菜试验基地，新品种番茄包菜长势喜人。作为全市蔬菜品种的试验田，这里上半年试种了650多个番茄品种，以及延安大学生命科学院提供的70多个包菜试验品种。种植户刘浪浪正忙着查看新品种长势。
7: 选出来好多款好的品种，提供给咱们当地沿的这个老百姓来下场种植，连试验这些品种带我卖的是西红柿，收入可能就是10几万。
6: 在距离赵家岸村设施蔬菜试验基地不远处的万庄村，160亩山地苹果园里套种的西瓜也喜获丰收。村民侯延芳家的8亩果园全部采用果瓜套种模式，种植的西瓜口感好，市场销路广。
8: 3000里卖3万左右，几个月就能建立，我也是好为着。
6: 宝塔区何庄坪镇万庄村党支部书记古延龙：
9: 这片园子是我们24年秋底下配的，我们25年全部把这家山160亩的幼园全部栽上来。下一步的话，就是我们通过这个网络平台来宣传我们万庄的农副产品，让我们万庄村民在乡村的道路不会掉队。
6: 新品种带来新效益，新模式打开新销路。我市设施农业紧盯稳产保供与提质增效，在基地建设、品种改良和智慧管护上全面发力。今年上半年，全市建成设施基地405亩，高标准陆地蔬菜基地6520亩，改造老旧设施860亩，全市设施农业达到32.7万亩， 新建或盘活集约化育苗基地四个，新增年育苗能力1000万株，五个智慧设施农业基地，五个农旅融合示范基地，五个高品质设施瓜菜生产基地正在加快建设。上半年全市瓜菜播种面积32.73万亩，产量86.32万吨，同比增长4.5%。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站蔬菜科科长乔红喜：
0: 下步了，重点做好秋茶、白菜、萝卜、改来等蔬菜的播种、定植，以及秋冬茶设施蔬菜的育苗以及田间管理等的指导。同时呢，加快项目的建设进度，确保圆满完成全年的目标任务，为保障菜篮子产品供应和农民增产做出积极的贡献。
6: 设施农业稳中有进，畜牧业发展也势头强劲。在安塞丛林养鸡农民专业合作社，全自动水泄料泄正有序运转，规范化的养殖带来了稳定的销售额。安塞丛林养鸡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吴振南：
10: 我们二个设施出来了是6万彩带鸡，鸡蛋的质量也受到市场的好评，总体今年前半年出收入大概也给个100来万吧。
6: 在子城市，肉牛特色养殖也趟出了一条致富新路，依托政策扶持与技术赋能，当地肉牛产业正朝着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方向迈进，构建起了从养殖、屠宰、加工到门店销售的完整产业链。子城红星农批冷链有限公司负责人张勇：
11: 如今养殖流程规范，产销稳定，收益一年比一年好，真心靠着养牛闯出了一条稳定增收的好路子。我们公司还有自己的肉牛分割加工厂，在县城有自己的营销店，真正的做到了从养殖到餐桌的销路。
6: 子城市畜牧兽医服务中心副主任徐艳霞：
12: 我们将持续强化政策扶持，狠抓两种培育推广，全面普及规模化、标准化、智慧化养殖模式，同时持续畅通产销对接渠道，做大做强本土肉牛品牌，推动全市肉牛产业提质增量、提档升级。
6: 今年上半年，我市生猪出栏39.36万头，同比增长14.8%，位列全省第二；羊出栏27.03万只，同比增长20%，位列全省第一；牛出栏1.6万头，家禽出栏69.2万只。全市肉类产量4.1万吨，同比增长14.2%，畜牧业产值达到了16.12亿元，增速4.9%，畜产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下一步，我市将继续锚定农牧业高质量发展目标，持续优化产业布局，强化科技支撑与服务保障，在做大做强特色品牌、延伸产业链条上下功夫，以农牧业的提质增效带动农民持续增收，为乡村全面振兴筑牢更加结实的产业根基。
1: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3: 继续来关注《您好，延安》。近日，陕北至关中750千伏第三通道输变电工程南泥湾开关站进程投运，陕西